这个注子里面呢说得好啊，我们念一念。他说此句是咒诅而无职可求者。这个事情古今中外都常常有，自己受了委屈了，没有法子辨别，就赌咒了，法事赌咒了，这凡是怒而自咒，又兼咒他人者是也。这个现象我们常常看到这种行为决定不是好的行为。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不好怎么能招好的果报呢？真正有学问、有德行、有修持的人，他明了啊。念头要清净，要善良言语心态要柔和这个感应呢是善的果报在新加坡我常常提到的许哲修女她是我们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在呀人家一生都能保持着心平气和所以他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不是别的来的，是你自己保持的。为什么我们常常这个心不平呢？心不平，这个根从哪里来的？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全是假的。人要真正明了佛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心就平了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他心就平了你恭维我赞叹我笑笑阿弥陀佛假的啊你毁谤侮辱陷害我阿弥陀佛也是假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何必要执着何必要分别佛菩萨如是教导我们我们再看看许哲居士他怎样让他100年当中保持着心平气和没有别的他懂得这是假的你侮辱我骂我你侮辱别人骂别人我为什么不生气那与我不相干那是骂的他为什么我生气呢执着有个我这就错了分别有个我执着有个我哪里晓得分别执着都是属于妄想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

觉悟了，明白了，就得大受用。得时这个念头啊就放下了，没有得时心就不会有犯这个过失啊，这种过失都是从得时分别执着来的啊。人这一生活在世间，为什么不快快乐乐？为什么自己要给自己过不去啊？实在讲，确实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啊。别人没找你，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啊，尤其过去啊，新加坡这个国家成立才30几年，未成立之前啊，在此地这些华人受歧视啊。啊，你听这个老修女讲啊，啊，在这个地方做工啊，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呢？2块钱了。他说的很好啊，不是一个星期有一天休假了，一年休假一天，没有休假的啊。而且2块钱工资自己还舍不得用，还要寄回中国帮助他更苦更穷的那些兄弟姐妹啊。这是他过去亲身所经历的啊，在社会上没地位啊，怨恨不平的这个心啊，当然是有。他能够把这个心境摆平，这是什么样的学问？什么样的功夫啊？他告诉我，他没有文化，没有念过书啊，这是真的。在那个时代，妇女受教育的几乎是没有，在100年前，没很少很少啊，除非是大家是富贵之家，才请个老师到家里面来教。啊，100年前还没有学校。啊，他从哪里学来的？啊，他不是天生的，他是学来的，他好学。啊，常常向别人请教。啊，他听了之后，他就能有受用，他就能记住。他这一生最大的长处，听善不听恶啊，记善不记恶，这是他一生成功的地方。所以能保持一生当中心里头没有恶念，只有善念没有恶念啊，所以一生的行为只有善行没有恶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要好好的学习啊，这是自己得福啊，自己得利。啊，偏是偏心，啊，憎是嗔恨呢。啊，不喜欢讨厌的啊，从哪里来偏见？
啊，喜欢一个人，讨厌一个人，你的心地不公啊，所以偏私这个注解里面讲啊，偏憎偏爱所指甚广啊，他底下举了几个例子，凡君之于臣，父之于子，父之于妻妾啊，主人与他的仆人，皆有之。啊，那么这个也是事实真相，也是古今中外我们都常常能够看得到的，常常听到的。啊，就是我们学佛了，在一个道场了，老和尚那徒弟很多，信徒很多，也有偏憎偏爱。啊，可见的这种烦恼习气有多重。啊，你要是问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不公平。啊，没有平等性，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如果你是用平等心呢，这个现象就没有了。你看看这个最近从中国来的几个访问团，福州这个团30多个人今天回去了，北京这个团50多个人，还要住一个星期。明天是2号，明天辽宁有个团，明天到。还有从台湾来的团，这些同修们到居士林看了之后，感触很深。居士林这么大的一个团体，每一天进进出出上千人，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大家一团和气，看不出歧视，领导人李牧原居士看不出他有偏憎偏爱，这是叫来参访的人从内心里面佩服。这里面人没有闹意见，没有哪个跟哪个不和，没有吵架，没有闹事，一团和气。李牧原没私心的，你到这里来供养修功德，你是为三宝的，你不是为我的。所以对于居士林布施供养再多盖再大的，决定没有特别接待。你一分钱没有供养的，也绝不轻视你，一律平等看待。这个不容易啊！居士林有很多大护法了，你看吃饭的时候自己拿一点菜在拐拐角角上，离居士要不直的给我们看，我们都不认识，真正有力的大护法，他们不会争在前面，都退在后面，都懂得谦让。

这都是圣贤的教诲啊。所以中国同修要特别学习啊，中国同修的时候直直的往前面钻了，绝不肯让人啊。所以他们要请我回国去，我说你们能学到新加坡的谦让，我就回去了。每一个人都要往前面站，交通阻塞了，路都不通了。我说我不是不想回去，非常想回去，想了几十年了，不敢回去。为什么不敢呢？你们的热情我很感激，热情太过分了。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到前面来看我，我受不了了。造成秩序混乱。引起公安的问题。那这怎么可以？如果像居士林这边的同修，每一个人都知道忍让。人都希望往后面退，不希望往前面站。我早就回去了。这是成就自己真实的德行。你看看世出世间圣贤教我们积德，积阴德，阴德是做了好事不要让人知道。不必造成自己特殊的地位。不必跟自己造成一个显著的目标，大家看到你恭敬你恭维你，你修集的功德全报了。所以退在后面的那个人呢，他积的功德存在，他没有报掉，后报不可思议啊。那才叫真实功德，真实的利益。所以我们在世间处事待人接物，心要平，心要恭，接近一切人事物大公无私，这才成就德行。决定不能够偏心的，偏心纵然有大福报，那个成就也不是真实的。正是所谓说他发得很快，他败得也很快。凡是偏心的，接触他一些人，他偏爱的那些人，那些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与他有利他来了，与他没有利掉头就走了。绝非道义之交啊。真有道义，你在拜的时候他还来照顾你，还来看你。你们大家看过《红楼梦》？《红楼梦》里头有一个道义的人，刘姥姥。你看贾家的败的败亡的时候，原先那些敷衍去世的一些人一个都没有了。平常来巴结的人通通没有，一个都不见了。只有刘姥姥的时候还带着一点衣服，带着省吃俭用，带一点钱来照顾他。

这是什么？这有道义呀。啊，这些人现在说是没有文化水平的，没有念过书的。啊，乡下人、老实人呢，他懂道义。啊，他进大观园，啊，拜访这些亲戚，绝不是趋炎附势，啊，沾到一点亲戚的关系，一点边缘，啊，去探访。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啊，特别啊，是你将来在社会上有名声、有地位了，稍稍有一点德望了，你要知道这一类的人很多。如果你的心不平不公，这周边的人就是将来你失败的因素。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啊，你败在哪里呢？败在最贴近的人。啊，这是古今中外。都不能够避免的，啊，只有真正有智慧、真正有学问，他能看得出来。啊，佛给我们讲八苦里面，愿增慧，啊，所以。凡是很亲近的人一定要懂得佛说的愿增慧呀，这些都是冤家对头，都是等着机会来报复的。啊，用什么方法能把愿增慧解除呢？公正、平等、怜悯，啊，廉洁，这民才有智慧呀！完全用智慧去观察，用智慧来处理。啊，要特别提高警觉。啊，就是对这个常常接近的人。特别提高警觉，啊，常常亲近的人要对他无私无求，我们的偏心就没有了。啊，无论他有再高的地位，再高再多的财富，我们对他无私无求，你的心才能摆平。啊，你要常常，哦哟，我们依赖他护持，依赖他护法，你就完了。啊，眼前是得一点小利，最后要吃大亏。啊，例子太多太多了。啊，他这个注解里头也有举的有例子。啊，我们不妨多看看，啊，知道这个厉害，啊，佛菩萨之所以能够成就道业，那个根本就是在无私无我。

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成就道业的根本在此地啊。

也是以这个为基础，有一丝毫为自己的心，你的成就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这很容易理解嘛，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的事情。 没有不被揭穿的，纵然你在一生当中隐瞒得很好，没有被人揭穿，死了以后还是会被人揭穿。被人揭穿之后啊，也闻不知啊！所以真实的事业。 功德是要用真诚心去做，决定不能用虚伪的心，虚假的心那个成不了实德，真实功德是决定不能成就的。所以我们读这两句，感触很深呐。 注解里面，诸位自己去看，自己去反省，特别是在现实社会里面仔细去观察，这些事情都在我们周边。 不难发现，人无论是善人是恶人，不能不接触。学佛菩萨，学圣贤人，对善人对恶人，总是用一个真诚平等心。 决定没有偏增偏爱，这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哇来。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

0: 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1: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停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

0: 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才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要为主的啊，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

0: 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3: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慎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

庶人为非，审智作威，路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

时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取人才者，乃寄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

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借我们读诵，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你就自诚恭敬的读，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先静下来。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这个福气啊，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每一天呢、有一个时间呢、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那么到佛堂来读一遍感应篇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所以读诵这个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赶快把它读完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可能你们也有后面好多事情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这十五分钟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这个心才不至于两用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

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土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

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

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长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

0: 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信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 皆是怀着无比

0: 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0: 切的哀表。而吴县的军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近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些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

0: 开路啊。
1: 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苦。

0: 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二十七个年头。民国二十五年，贤公三十六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

0: 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外头我也是我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干嘛
1: 的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人出来太热了
3: 太
2: 当人
3: 了太
2: 当人了他这开庭里
1: 了这当人了七月初初初五个病然后就是出个家人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处理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受的喝水接大手接新手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他装个谁人儿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留了这一发这人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我说的对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 还

0: 元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活下来，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另一次去灵山寺住住，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能讲。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几把子？
5: 来个谁院？
2: 然后是谁院？这叫开，这叫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 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

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
孝敬老人家一见。

0: 见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转了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说，
2: 抽屉都收都收了，
1: 啥的，
3: 老烧香。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别好好念佛。别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在你身边，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给止过了。学出来的，你学出来的，不学出来的，

0: 大爷老宅我，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天不说老费了给你，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天不说，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讲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就
0: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这。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 放到老和尚跟前，有时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红泥到我的这个中香。

0: 碰了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把我。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一千

0: 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都
2: 上，
1: 真是个
2: 菩萨影视
1: 啊，菩萨影视，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里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

0: 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师再来， 莫舍顽冥。

0: 金历誓愿，窝佛正盟，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讲到五戒相经啊经文，为灰人做坑，

非人死是终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是下可悔罪。若为畜生作坑，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若人堕死，若非人堕死，皆犯下罪可悔。若优婆塞不定为一事作坑，诸有来者皆令堕死，人死则犯不可悔，非人死则终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多无死则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啊，这次是讲无烟火坑。我们上一集讲到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偶遇祖师签要里面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是看到这个经上讲的，一切有命不得故杀，杀者非佛弟子。我们在一般经上看到的，特别在戒经里面看到的，就是凡是有生命的众生，我们现在讲动物，再小的动物，蚊虫蚂蚁不得故杀，这个故杀呢，就是故意呢去杀死他，这是故意的，这个叫故杀，那么故意去杀生，纵然呢这个再小的生命，如果呢故意去杀生，就不是佛弟子。佛教我们不可杀生，就是不可以故意去杀生。那么如果故意去杀生，就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就不是佛的弟子了。那么这里的问题，那么他是问呢，何故今杀天龙鬼神紧结终罪，杀畜生紧结下罪，犹不失戒，不至堕落也？何故就是什么缘故？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一切有命都不得故杀，那为什么这里这个经文呢讲杀天龙鬼神，那只有结终罪呢？他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只有结终罪，杀畜生紧结下罪，他的问题呢就是根据佛经上讲的，一切有命不得故杀，杀者非佛弟子，就不是佛弟子了。如果此地经文讲不可悔罪，那么他就没这个问题了。不可悔罪呢就是丧失优婆塞的资格了，那就不是佛弟子了。但是经文此地

讲呢，是中罪下罪可以忏悔的，啊，还没有丧失这个戒体，啊，不至于堕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是啊，假设有人读到这段经文呢，起了这么一个疑问，那么祖师在此地呢，啊，也给我们做个解答了。啊，那么我们昨天呢，啊，讲到解答这一段啊，没有讲完啊。那么答啊，啊，我们看祖师的解答：凡论世界，须破根本四众。所谓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此四众中随犯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自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今云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非为病除性罪也。啊，这个一段的答复啊，给我们讲啊，凡是讲到世界啊，这个论啊，就是评论啊，丧失这个戒体。啊，就是破戒了。啊，我们现在一般讲破戒呢，是有分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讲破戒啊，讲犯戒啊。那么犯戒啊，到底他犯的这个戒？啊，严重不严重？啊，他犯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轻重，这个有不同。啊，所以讲到犯戒，讲到破戒呢，啊，这个要用律来处断轻重，啊，以及开遮持犯了。啊，这样啊，我们对这个戒啊，才真正明白，啊，知道自己呢，啊，这个有没有丧失这个戒体，啊，那么丧失戒体呢，这个就是破戒呢最严重的了，啊，最严重的就是戒体丧失掉了，啊，所以不可悔啊，就是在做法忏来讲。就不接受忏悔了，啊，那个是要用取向忏了，啊，做法忏就不可以了。那么施戒呢，必须破四根本四众戒，啊，那么这个根本四众戒呢，就是第一条是不杀生，啊，但是他这个五戒呢，他不杀生呢。犯的根本重戒是杀人，你受了五戒呢，你去杀死人，那这个就丧失戒体了，啊，这个犯了根本的四重戒了，啊，要杀人，啊，他这个丧失戒体呢，是定在杀人。对象在杀人，盗五钱就是偷盗啊，偷盗那个价值呢，值五钱的，啊，只要值五钱，用盗心去偷了，那么
这个就

犯了重戒了，啊，就失掉戒体了，啊，也就是丧失优婆塞的资格了。啊，这个道无前呢，后面我们讲到这个道戒呢，啊，这个经文上啊，啊，以及注解会给我们再说明啊。这里我们就先保留啊。再来就是邪淫啊，那么这个后面经文都会讲到啊，以及大妄语。那么这个叫四众啊，这个四众当中谁犯一种啊，就是杀盗淫妄啊，你犯到一种啊，就是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啊，你犯了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啊，就是你用做法这个忏悔啊，就不能忏除这个罪业了，所以他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啊，那么这个是不可悔呢？他是以做法忏，不可忏悔，啊，必须用取向忏，啊，那么最高的用无声忏，啊，所以在这个五戒，啊，在这个八关斋戒，在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个小圣戒里面讲，不可悔啊，都是以做法忏做一个标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这个做法忏呢，它不可以接受忏悔了，啊，不可以接受忏悔，那么你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啊，所以叫不可悔。那么它标准呢，啊，定在做法忏，所以祖师在此地也给我们讲了，啊，谁犯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的，啊。那么这个三种忏悔呢，我们前面呢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啊。自如杀灰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那么经文讲到杀灰人啊，杀灰人就是诸天、修罗、鬼神啊、罗刹啊，灰人就是不是人啊，人以外的啊，其他法界的众生啊，在六法界里面呢啊，人法界以外的啊，这些众生呢，啊，这个鬼神啊。就叫灰人，啊，所以特别是指鬼神啊，天龙八部啊，鬼神这一类的，啊，这一类呢，就是灰人。那么畜生啊，畜生我们都看到了，啊，这个海陆空都有啊，飞禽走兽啊，水族类的，啊，包括蚊虫、蚂蚁。啊，那么这些都属于畜生啊。那么杀灰人、杀畜生呢？从性罪来讲啊，虽然也是很重啊，从性罪来讲啊，是很重的。这个性罪呢，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的，而且是很严重的，杀生是很严重的一个罪业的，啊，不管你有没有受戒，你造了这个业呢，就是有罪了，啊，有这个罪业，啊，有这个果报了，啊，这个不是有没有受戒的问题了，啊，性罪就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啊，你学不学佛啊，有没有受戒，啊，信仰哪一个宗教啊，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你只要造了这个罪，那么一定有果报了，啊，所以这个叫性罪，啊，这叫性罪。

所以这个示众呢，没有受戒的人犯了，他有性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除了这个性罪之外呢，再加了一个破戒罪。啊，就受戒的人呢，犯了这个罪业啊，是两重的罪过。啊，两重的罪过。啊，因此呢，堕落呢，那比一般没有受戒堕落的要深了。啊，因为加一个破戒罪嘛。啊，因为他性罪本身就是有罪了嘛。啊，那没有受戒的人呢，啊，他就是本身这个性罪。啊，他没有破戒这个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除了性罪之外呢，再加上一个破戒罪，啊，等于两重罪了。那么此地讲这个啊忏悔啊，他不是论性罪的啊，不是论性罪啊，论这个受戒犯戒这个罪过。那么杀灰人杀畜生啊，性罪很重啊，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啊，无作罪呢，就是我们受三规五戒呢，得到了这个戒体，啊，这个戒体呢叫做无作戒体。啊，所谓无作戒体呢，就是任运的，啊，他不会去犯这个罪过了，啊，不会去犯杀盗淫妄这个重罪了。那如果故意去犯呢，那就是破了重戒了。啊，故意去犯这个四重罪啊，啊，那么这个就丧失戒体。那么此地讲杀灰人杀畜生啊，他在这个无作罪来讲啊，那比性罪呢要轻了。啊，他是就这个无作戒体这个结罪啊来判定的啊，因为他不是杀人啊，他是杀灰人杀畜生，所以在这个无作戒体来讲呢，这个罪呢比较轻啊。所以经云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啊。经就是现在经文讲的啊，这个啊杀灰人、杀畜生是中罪可悔、下罪可悔啊，这个是忏悔、消除啊违背无作罪这个业啊，这个可以忏悔的啊。那么忏悔之后呢，就免堕三途啊，就不需要堕到三恶道去了，不会堕到三恶道。灰位并除性罪也。那么你可以忏除，比如说杀灰人杀畜生，这个可以忏悔，那忏悔就不会堕三恶道了，这个可以避免啊。你受了戒，那么犯了这个中罪可悔、下罪可悔啊，那么你去忏除改过了啊，这个可以避免三恶道的果报。那么灰位并除性罪啊，它不是说你那个性罪就也消除了啊，那个性罪是没有消除的。那个性罪是什么呢？就是冤冤相报了。啊，欠命还命，欠钱还钱了。啊，那你骗人就被人骗了，就是报来报去，业报仇偿，这个是性罪，就是因果。啊，这个是因果是无法避免的。啊，所。

所以下面讲啊，杀一命者必偿一命，故杀者故当故偿，勿杀者亦须勿偿。纵令不受戒者，亦必有罪。你杀一个生命，那你就必须要偿还一条命了。你杀他一刀呢，将来还是要还他一刀。那你怎么杀的呢？将来就怎么还。故意杀呢，那将来会因缘聚会了，果报现前呢，碰到了那么也会被这个冤家债主啊，他故意给你杀死因为以前呢你故意杀死他现在被他碰到了现在呢他要报仇了他也故意杀死你所以故杀者故当故偿故意杀生的人呢固然应当故偿就是人家也会故意杀死你那么误杀者亦须误偿误杀就是不是有心去杀他的但是还是有果报你误杀那将来误杀别人比如说有人去杀人那杀错人那误杀的不是要杀他呢那看错人杀死人这个在现在这个社会新闻也时有所闻误杀了那么误杀呢不是没有果报将来呢因缘聚会了还是会被对方误杀所以这个因果明了之后在了凡四训讲一琢莫非前定所谓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谁都占不了便宜吃他半斤呢还他八两这个是事实真相佛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了这个事实真相教我们去避免这个杀来杀去吃来吃去互相报偿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那么这个是佛大慈大悲呢给我们讲出这个因果的事实让我们明白了从此之后呢戒除杀生不要再跟众生结冤仇了这样才能得到解脱下面讲纵令不受戒者亦必有罪就是纵然你没有受戒呢那你去杀生呢还是有罪这个罪就是性罪但是他没有受戒呢他没有破戒罪这一层那受了戒的人呢要加一个破戒罪所以这个不受戒呢你犯了这个四重还是有罪故大佛顶经云如于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经微成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那么这一段是祖师给我们讲大佛顶首楞严经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如于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精微成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这段经文很明显了

啊，这就是什么呢？杀生吃肉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互相轮回了，啊，互相吃，啊，你吃我，我吃你，啊，现在我们吃猪肉、吃牛肉、吃羊肉，啊，吃这个鸡鸭鱼肉很好吃。那以前他吃过我们，啊，以前呢，我们也堕到这个畜生道，啊，做这些畜生，啊，给现在呢堕在畜生道的这些众生呢，他们给我们吃。那么他们造了杀生的业了啊，那业报现前了，那换他们又堕到三恶道了。那我们这个在三恶道罪报受们，我们到人道来了。好，现在被我碰到了啊！现在换我们再吃它。那现在换我们吃它呢？哦，我们现在又开始造罪业了啊！我们罪业呢，哦，造的差不多了，我们又堕三恶道了，啊，到畜生道去了啊！那些畜生呢，他的业报受满了，债偿完了，他又到人间来了。那换我们到畜生道去，啊，做这些鸡鸭鱼肉了。啊，那又换他吃我们啊！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所以现在呢，你吃得很痛快啊，将来呢被他吃就不痛快了这是事实真相。那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相食相诸，今未成劫，无量劫来就是吃来吃去的啊，真的是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谁都占不了便宜，啊，犹如转轮呐，啊，好像那个轮啊，互为高下，啊，一下呢，我们到人道来，我们再上啊，那吃我们的那些人呢，他又堕到畜生道去了，啊，下一次呢，换他起来了啊，他到人道来，那我们到畜生道去了啊，被他吃了，啊，互为高下，无有休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下面祖师给我们讲：佛至杀戒，良有于此啊！受持不犯，便可永断轮回；设复偶犯，自心忏悔，永不复造，亦可免堕三途。故名中可悔，下可悔耳。设不念佛，求生净土。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那么，祖师这一段话呢，给我们讲佛治这个不杀生这条戒呢，良由于此啊。这个良由就是他的缘由啊，由于啊这个原因啊，看到众生呢，就是。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啊，没完没了，啊，永远得不到解脱。所以佛制这条戒啊，不可以杀生。啊，那么你受持不犯，便可永断轮回。啊，因为被杀被吃是果报嘛。那原因是什么呢？啊，你也杀人，你也杀众生，你也吃他嘛。啊，因就是你造这个业嘛。啊，那么呢，现在呢，我们想不要这个果报了，那你把这个因断掉就好了嘛。那后面就没有果报，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劝我们受这个不杀生这个戒，就是啊，这一生就到此为止了，不再造这个业了。啊，以后就没有这个果报了。这样啊，便可以永远断除六道轮回的业因了。所以受戒啊，它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如果你不受戒，不持这个戒，那你永远都在六道，出不去。啊，永远就是杀来杀去的，吃来吃去的。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怜了。

色护偶患自心忏悔、啊、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如果偶然、啊、又犯了这个错了，犯了这个杀生了，那么自心呢、啊，赶快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不再造了，啊，永不复造啊，这句话呢，我们要注意，啊，自心忏悔就是永不复造，就永远呢、啊，不再造这个杀生之业了，啊，永远不再造了。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心忏悔、啊、如果呢在佛前呢、啊、忏了悔啊，照样去杀生，那这个不是自心忏悔啊，也不是真正的忏悔啊。真正忏悔的意义呢，就是改过来，把这个错误的行为啊，给他改过来啊，永远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忏悔啊，这样才有用啊。所以这个忏悔记呢，那不是念一念就忏悔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可以忏悔的啊，就是中可悔，下可悔。那么最后一句话呢，祖师给我们讲啊，色不念佛，求生净土，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呢？这句话是总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我们学佛已经很长时间了啊，这个生生世世啊，这个学佛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啊。我们今天能够深入经教，那绝对不是一生两生学佛的啊，最少也是百生千生了啊，甚至时间更长啊，啊，算劫的了啊。如果照《无量寿经》讲啊，无量劫了啊。那么在六道生死轮回里面修行啊。这个要得到解脱相当不容易。那么不容易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如果你福报修得大，你升到天道去了啊，升到天道去呢，享受福报呢，他就不会想修行了啊，因为他生活得很快乐，无忧无虑的啊，他不想修行。如果堕到三恶道去呢，那太苦了啊，也没有心情修行啊，而且呢，堕到三恶道时间都很长的啊，都是算劫的。那么最好修行的地方就是人道啊，在六道里面呢，人法界呢是最好修行的啊，也有苦啊，也有乐啊，半苦半乐啊，苦呢就是没有苦到像三恶道那么苦啊，还有一些时间啊，心情啊，让我们来修行啊。那么快乐呢，也没有像天人那么快乐啊，都没有忧苦啊。人间呢、啊，有一些苦，对修行来讲啊，是一个提醒啊，一个提醒。所以六道里面呢，这个人道法界呢，就像小康家庭啊，它不是。一贫如洗，穷的什么都没有，那也不是大富大贵，是小康家庭。那么这样的环境呢，

是最好修行的。啊，但是在人道来讲啊，我们每一个法界呢都有十法界啊，你看人道来讲。

法界来讲啊，现在做大官发大财，他拼命赚钱，追求名利。你劝他来学佛，劝他来听经，劝他来念佛，他肯来吗？有几个人要来？啊，有几个人他正在得意的时候，他想到要修行，啊，想到要求解脱呢？难呐、啊。所以四十二章经佛也给我们讲，富贵学道难。那有的人呢，他都穷的三餐都吃不饱了，你叫他来听经来念佛，他有心情吗？所以四十二章经也讲，贫穷学道难啊。啊，那么同样在人道法界呢，啊，六道法界里面啊，人道法界是小康家，就是小康的。那么在人道里面呢，啊，这个也不是很富有啊，也不是很贫穷啊。人道这个小康的这个人啊，那比较容易修行啊。就像现在诸位同学呢，愿意上网、啊、来学佛啊，这个就是属于小康的。啊，但是在人道啊，可以修行，已经发心来修行了啊。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修了这么久还没有脱离六道呢？啊，不要说成佛了，正个阿罗汉都还没有。这个原因啊，就是时间不够，主要一个时间不够。啊，因为我们人道的寿命呢都不长啊，你看人一生呢、啊、几十年啊，寿命比较长的呢啊，佛可100岁，这个很少了啊。所以古人讲啊，人生70古来稀啊，啊，一个人活到70岁呢，自古以来就很稀有了，就很难得了啊。70以上呢就算老人了啊，一个人活到70岁呢死了啊，就算老了。啊，那么70岁啊，纵然100岁也不过100年嘛。那么这个100年当中呢啊，你想想，你扣掉这个童年啊，那么还有这个啊，你要工作啊，还要吃饭睡觉啊，我们仔细算一算呢，我们剩下来有多少时间呢来学佛修行呢？啊，实在讲啊，这个时间我们计算一下，统计一下呢，我们人的一生啊，这个时间啊，你给他安排一下啊，你会得到一个结论呢，不多啊。啊，纵然呢，你一生下来就开始修行啊，那你活到100岁，那也不过修100年嘛，也不过100年。那何况我们不可能就一生下来就在修行。那也不见得活到100岁，这个时间很短暂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素，时间不够，就是寿命太短。那么你这一生修行没有正果啊，没有超越轮回呢，那还是在六道。还是在六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我们这一生修了，死了。啊，那修的如果不错啊，来生投胎再来做人，那这个当中有隔音之谜，隔音之谜。哎，你又把前生这个修行的事情了忘得一干二净了。如果这一生修的不错呢，来生呢你就得富贵啦啊，换你去享受啦啊，你享受的时候还会想来
吃斋。

念佛吗？啊，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啊，你看那个做大官啊、发大财的人，你去请他来吃斋念佛，看他肯不肯来。啊，你请他在网络上啊听经听个5分钟，看他坐得住坐不住。啊，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啊，然后呢，你就发现了，难呐，真难呐！啊，人一富贵呢，他就忘记修行了，啊，这是讲隔音之谜。那甚至我们还不要讲说来生来世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学佛，啊，包括我们出家人也不例外，啊，刚开始出家呢，名不见经传。啊，那个时候呢，很有道心，啊，要修行，要了生死。啊，后来呢，这个名闻利养来了，不要等到来生来世了，这一生就几年的时间呢，就迷惑颠倒了。啊，他就贪恋这个名闻利养了，啊，贪恋这个人间的荣华富贵了。啊，不需要等到来生来世啊！啊，这一生就是几年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20几年的时间呢，就迷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啊，富贵留恋人啊，啊，富贵留恋人。啊，他就说有一个法师啊，啊，有20几个供养他的信徒，啊，他这20几个信徒他放不下啊，富贵留恋人，啊，这样啊就往生不了西方了啊，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走了。啊，那么你再投胎啊，那么迷得就更深了，啊，甚至再堕到三恶道去，不晓得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啊，如果我们修行生生世世都不退转，啊，那我们早就成佛了，啊，就是呢，进一步呢退了9步，啊，因此呢，我们修了无量劫呢，到今天还是凡夫。啊，这是在六道里面修行啊，难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里面修行啊，成就很难啊。为什么呢？环境不好，寿命太短，时间不够啊，诱惑太多啊，都是呢引诱我们起这个烦恼的贪嗔痴的啊，所以我们怎么修呢？都是凡夫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呢，看到这个众生啊，啊，这个很难从这个娑婆世界呢得到解脱啊，所以开一个净土法门啊，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个法门的特色呢，就是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不需要断烦恼，啊，你只要呢，这个娑婆世界你真放得下，烦恼种子没断，啊，你只要念佛呢，把这个烦恼习气呢，能够暂时给它控制住，这样信愿念佛呢，就可以待业往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还是人天的身份，因为没有正果嘛。啊，你还没有断烦恼，那往生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呢，还是人天的身份。啊，那么人天呢，还是属于六道。啊，在所有诸佛世界里面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但是呢，你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他这个人天道呢，他没有三恶道，啊，他那里没有六道轮回。

啊，它这个四图啊在一起的，环胜同居图、方便友谊图、时报庄严图、长极光净图，它是没有障碍的，啊，不像其他诸佛世界呢，这个上面呢对下面没有障碍，但是你下面的呢跟上面就有障碍了。那么这个祖师在此地也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啊，色不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我们这生遇到净土法门呢，你不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呢？何由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啊，永远摆脱啊这个杀生啊，冤冤相报这个痛苦啊，只要因缘遇到了啊，那就果报就现前了啊。因此呢，这个求生净土啊还是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啊，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不求生净土，这一生虽然你戒持得很好，那来生又忘记了啊，忘记呢享受福报啊，又迷惑颠倒了，又开始造业了啊。那这样啊，永远在六道了，都不能脱离啊。好，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这个弘一大师呢啊，也有一些补充解释啊。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给他念一念啊，这个补啊。啊，文云若口说啊，大力作。若心念，若口说，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前面这个经文啊，有讲到呢，若口说啊，若优婆塞口说啊，他做这个坑啊啊，要是要害死某某人的啊，这个是口说啊，他从他的嘴巴说出来了啊。那么在大律，大律就是四分律、比丘戒律啊，他是。讲啊，若心念，若口说啊，若心念就是若是假若啊，他心里有这个念头啊，他做这个就是要杀人的啊，那不一定他口说出来啊。那么若口说就是口说出来了啊，他心里有这个念头了，那他口中也讲出来了，那么这个都是算这个哦这条戒的啊。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补充解释。那么这个他要写第几页第几行以下呢？这个我们看看前面经文啊就知道了啊。这里我们就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啊，特别我们在荧幕上啊，这个都有字幕啊。大力伪变陀多沙乃至波沙律文圣凡今入其开，陀多沙则有二种，一则地，二则木。地陀多则若作坑埋人脚踝等另向等触踏，木陀多则穿木作孔啊，若行人脚丑手枷锁枷颈啊，令相等触踏降沙者，知世人从此到来，于中于树等施降，全沙者施权，波沙者施击波，亦如是。

啊，这是用这个大力啊，这个大力就是以四分力呢来补充解释这一段经文啊，补充解释啊，这个叫补啊，这是弘一大师呢他的补充的啊，根据这个大力来补充的。那么大力里面呢，讲到这个头多沙乃至波沙呢，它这个力文呢，很繁琐啊，非常繁琐啊，也非常细。那么，金露其慨啊，慨就是因为很繁琐呢，啊，也不方便啊，全部把它摘录出来，啊，所以只有录它的大慨，啊，头多沙则有二种，啊，这个头多沙，一个是地，一个是木，啊，地头多则呢，啊，地就是这个土地呀。啊，做那个坑，啊，就是前面经文讲的，做这个无烟火坑，啊，做这个坑，啊，在地里面呢、啊、挖一个坑，啊，那么让人呢、啊，啊，不知道呢，去踩就掉下去，啊，或者呢，给人活埋，啊，掉下去就给他活埋了，啊，或者呢，埋人的脚踝等。啊，埋到他的脚，他的踝啊，给他埋在那里。啊，那么这个是啊，要害死人的啊，害死人的。那么这个是属于地啊，或者呢，令相等触他啊，相等就是一些畜生设的这些陷阱啊，让他去踩，那踩下去他就掉下去了。这是讲地，木头多者，穿木作孔，若行人脚扭手夹井，啊，这个行啊，就是古时候的那种刑具，啊，这个横木一条木头啊，横的夹在人身上的，啊，类似啊枷锁那一类的，啊，这个。用木头啊，穿很多个孔，啊，穿孔，啊，像古时候这个拜这个家了啊，就是他那个两个木片，穿那个孔，啊，夹在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也可以做一些陷阱啊，让这个相等啊，相等就是畜生，去触踏，去踩到那个机关。啊，那么就可以杀死这个众生了啊！啊，降杀者知世人从此到来，啊，于中医术等施降啊，这个都是古时候这种杀人的方式啊。我们现在讲啊，安的机关了。啊，那么拳杀施拳，波杀则施击波啊，这些都是杀生的方式啊。那么这些呢，我们明白一个大概就可以了啊。因为现代呢，啊，这些古时候啊杀人的这些机关工具啊也都失传了。那么我们明白呢，它的这个原则性就可以。啊，凡是呢，设机关啊，现代这种那比以前呢、啊，那就更多了，啊，现在科技发达，啊，凡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种杀生的方式，那么也是根据呢，他这个情节的轻重，啊，来定这个罪啊，是可悔。或者不可悔啊。那么我们啊还有几分钟啊，这里广化老法师呢也提到一个公案啊，我们讲到误杀啊，说误杀呢，过去梁武帝呢有一次啊，这个跟人家下棋啊，下那个围棋啊，这个梁武帝呢下。

围棋，这个下围棋呢，有时候呢，他嘴巴会讲出来啊，杀啊，就是把对方那个棋子呢给他围杀啊。那刚好有一个出家人来访问，刚好走进来啊，那梁武帝讲杀啊，他以为要把这个出家人抓去杀掉啊，结果这个卫士呢就把这个出家人抓去杀掉了。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也是一个得道高僧，就像安世高一样，啊，他知道呢，他到中国来了，啊，偿命债的呀，也是被人家误杀的，啊，所以临死前呢，这个出家人就给这个卫士讲就是皇帝如果问起你们这个事情啊，你们就回答他啊，他就过去世的时候呢，我还是一个小沙弥。啊，有一次呢，听师公讲经呢，去帮忙拿席杖，啊，那么在玩那只席杖，啊，玩的不小心呢，压死了地上一只来听经的蚯蚓，啊，那只蚯蚓呢，就是梁武帝的前身，啊，因为有这个误杀的因，啊，所以必须偿还这个误杀的果报。啊，后来梁武帝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出家人，哎，那怎么说某某人要来，怎么这么久没有看到了？下面的人呢，才跟他报告这个事情，啊，他一问之下呢，才知道是这么一桩事情，所以就感到这个因果报应啊，真的丝毫不爽，那么我们在这个讲席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因果这个公案我们可以提出来给诸位同学呢做一个佐证这个因果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那经典讲的这个理论来对照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就明白呢，经上讲的。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毗陀罗沙这段经文，下一集再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现在正是农历的七月，台湾同胞们都认为这个月份是鬼月啊，所以这是阴间地府里面许许多多的鬼怪呀，都出现了在人间了。正好比是这个阴间鬼道里面大概是度假的时候啊，都出来啊度假了。于是在这个月份里面呢，禁忌特别多，而超度的佛寺呢也非常的繁忙。那么就有同修啊来问我，这个超度啊到底有没有效，是不是超度啊一定需要出家人来做。那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这个佛法里面呢必须要清楚解答的一个问题，这才不至于导致大众的迷信。佛门里面有超度的理论与方法，非常合情合理合法，但是这种大规模做超度啊，在原始佛教里面是不常见的。在中国翻译的大乘经典当中记载这一桩事情，最详实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里面呢就将这些理论方法了交代的很清楚。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婆罗门女、光目女，这都是非常孝顺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知识，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佛在经上说，造这些严重罪业的后果必定是堕落在三恶道，这些理论与事实我们在过去讲习当中啊都曾经跟大家做过报告。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六道十法界的状况，以及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啊，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的明了。明了啊就是佛家常讲的看破啊，看破是把事实真相彻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这个叫看破。佛告诉我们，设法界是由众生妄想分别变现出来虚幻的境界，真如同做梦一样啊，梦中的境界。它虽然不是真实的，不是真有，但是不能说它没有。六道的状况呢，亦复如是。六道是妄想执着里面
啊，这个妄想分别里面又加上严重的执着啊，所以就变现出六道轮回的现象。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不但没有六道，十法界也没有。所以佛说这些现象啊，比喻作梦幻泡影，而这些虚幻境界之存在时间的长短，佛又有个比喻，如露亦如电呐。露是露水，那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说明它的时间不长。电是闪电，那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这是佛在《般若经》上啊，把这些事实真相啊，说得清清楚楚啊，这一语道破。于是，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都离不开这些原理原则。所谓一切罪业，都是严重的执着。在六道里面呢，又出现了三恶道的境界。虽然是幻妄不实，但是感受的那些痛苦啊，还好像是真的嘞。你比如在梦中，人在梦中。

啊，做梦，梦是假的。梦中如果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你，你会吓得一身冷汗呐。那梦醒了，自己还是心有余悸呀。啊，可见的，虽然是虚幻的境界，感受好像是真的。啊，那么卧道里面所受的这些苦，经典上有记载。阿罗汉，阿罗汉是一个得道之人啊，不是凡夫啊。我们凡夫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往往啊都忘干净了，所以还健忘啊。阿罗汉能够记忆过去生中500世。所作所为，以及所受的这些苦乐，500世当中，曾经堕过地狱。佛讲经说法，提到地狱的状况，他们在坐下听讲啊，心有余悸。还会觉得呢，非常恐怖，甚至这个身体还流血汗呢，恐怖到这种程度，这是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说的，这绝不是假话了。佛教人不妄语，自己。决定没有一句妄言，句句都是讲的事实真相。那么由此可知，三卧道的确是很恐怖，是很凄惨的。人造作恶业，就会感三恶道的境界。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不是阎罗王把你送去的，与他们不相干的，也不是佛菩萨惩罚你。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恶人。这一点很难得。那么，怎么会跑到恶道里去？佛告诉你，叫自作自受。你造这种业，他自自然然就感到这个果报。于是，这种业因果报啊，当然是非常非常复杂。佛来给我们说，佛有能力讲清楚，我们没有能力接受啊。为什么呢？理太深了，我们很难体会；事太复杂了，要把这些复杂的事情讲明白、讲清楚，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啊！于是，佛对我们的教诲，就采取精简的方法，采取归纳的方法。于是佛给我们讲这个十法界业因是什么呢？佛把它归纳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下面一层一层往上数。地狱的业因是什么呢？嗔恚。诚心感地狱嗔恚心重的人，嗔恚心强烈的人，自自然然就变现出地狱境界。
神会里面一定加上严重的嫉妒啊，手段就非常的残忍，造作极重的罪业，感得地狱果报。魔鬼道的业因呢，是奸贪，贪而无厌呐、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占有，取得不择手段，贪心呢，变魔鬼。吝是吝啬，你已经得到的决定不肯舍弃，决定不肯给别人，吝啬，所以奸贪呢是恶鬼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什么叫这个愚痴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甚至于是非善恶利害呀、都混淆不清啊，往往把邪恶的他以为是好事啊，将正法了看作邪法，这就是属于愚痴。愚痴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畜生道的业因啊，自自然然他就入了畜生道了啊。所以三恶道、六道轮回呀、是自己行业之所感。不是有一个力量在支配、在安排、在惩罚，不是的。是业力自自然然的交感。这个说法才是合情合理呀、人道业因呢，是伦常啊。佛法里面讲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中国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跟佛家这个五戒内容是相同的，人在一生当中生活言行都能遵守这个原则，他就能够保住人身，在六道里头可以得人身，哪里是偶然的呢？天道比人道的福报就更大，因此条件呢，当然比人道，又要高一层，所以天道要修十善，思想行持与十善的条件相应，十善是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握口，握口是出言粗暴，叫人听得很难听，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或是有意或是无意，都是伤害社会。义里头

贪不嗔不痴，这叫十善业。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十条里面生出来的，所以人能够修十善业道，能够存四无量心，这是升天的条件。四无量心啊，是慈悲喜舍，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叫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呢，修十善业道，这才能升天。除了这种无道之外，还有一个阿修罗道。阿修罗怎么来的呢？也是修无界十善，没有四无量心，所以他的果报就变成修罗了。因为他有无界十善，所以他的福报很大，因为他没有四无量心，享福就迷惑颠倒。那么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修罗没有断贪嗔痴，以贪嗔痴这个心修十善业，修五戒，修五戒十善。他有人天的大福报，没有人天之德啊。于是乎，阿修罗一般来讲福报很大，这个性格凶残啊，好胜嫉妒。在夜莺里面，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一类的人好胜心呢很强啊，譬如我们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很平常的现象啊，在法会里面烧香，他一定要烧第一炷香，不愿意落在人后面啊，一定啊事事都抢在别人前面啊。他修不修善呢？修善呢啊，他也修积功德了，好胜，这个果报啊，往往就落在修罗道。佛教给我们修清净心呐，菩萨道修谦下心啊，谦虚卑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你看这个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化身大士，那都是佛菩萨啊，他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非常谦虚啊，对于别人非常尊重啊，压抑自己奉承别人，哪有一点傲慢的念头啊，没有好胜，没有傲慢，这是佛道啊。学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傲慢好胜不能够改过来啊，那么他的结果就变成阿修罗了。这个是六道的业因啊。再往上去声闻啊，修四谛苦集灭道，圆觉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佛修平等，清净平等是佛道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将十法界复杂的这个业因呢归纳成这个

来教导我们，啊，使我们明了果报的因由。这是修学佛法普通的常识，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自己就晓得与哪一道相应，啊，我们这种心这种行为将来会得什么样的结果，岂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那么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胡作妄为呀，造了恶业了，堕到恶道了，这个麻烦大了。哎，他有孝子贤孙，这很难得了。现在这个社会，孝顺父母的人不多了。哎，《地藏经》上我们看到光目女，看到婆罗门女，那是真正的孝子啊。啊，看到母亲造作罪业堕落在恶道，全心全力想方法来救拔他，啊，这正是诚则灵，啊，他有这个真诚的心啊，就感动佛菩萨来帮助他，啊，佛菩萨教给他方法，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佛菩萨还是不能救护啊，可以把这个救护的理论方法教给你，你去做。啊，我们在经上仔细去观察，教给他什么方法呢？我们晓得救度众生的方法是无量无边的，哪个方法有效？念佛最有效，啊，所以教给他了用念佛的方法，教婆罗门女啊念觉华定如来，啊，虽然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了，教他念觉华定如来一样啊，念佛啊，啊，这个孝女为了要救她母亲的苦难，她知道她母亲都在地狱，啊，生前母亲造作恶业，她也常常劝告，但是她母亲不相信，不能接受啊，啊，所以才遭地狱的果报。他叫他念佛，啊，他真用功，救母亲的心非常恳切，他就认真拼命的在念，念到一日一夜，他得定了，啊，在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的，他念到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是属于四一心不乱，哎，并不是很高的功夫，但是确实有功夫了。念到一心不乱呢，诸位要知道啊，他不是凡人了，凡人的心是乱的，念到一心不乱相当于小乘的阿罗汉，这个功夫不容易啊，很难得了。《地藏经》是大乘经，他学的法门是大乘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不是阿罗汉，他断证的功夫相当于阿罗汉，而他修集的功德呢，超乎阿罗汉之上了，他是菩萨了，所以定中呢，境界就现前了，他看到地狱了，地狱里面守门的一些鬼王，啊，看鬼王看到他来了，

向他恭敬，向他致敬啊，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啊？得一心不乱了。

他说很恭喜你，他说确确实实你的母亲在地狱，但是三天前呢，因为你发愿超度他，他在三天前就升到天上去了，就离开地狱升到天上去了，这超度法，这是事实啊。他并没有请法师诵经拜忏，没有，自己念佛，念到一日一夜，念到一心不乱，以这个功德回向啊，他的母亲就离开地狱而生忉利天。啊，这个里面是什么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人修行正果不容易啊，他为什么在一日一夜的时候能够念到一心不乱？你们大家想一想，那是他母亲的功劳啊。他母亲要不堕地狱，要不受这个苦难，他念佛也没有这个恳切的心了，虽然念，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我们今天念佛，啊，念了不少年了，为什么连个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别说一心不乱了，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啊，那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压力在呀。如果自己的亲人，啊，非常亲爱的亲人堕到阿鼻地狱受这个苦难，我今天一心一意要去救他，佛教给我这个方法，我全心全力在修啊，哎，修成了。所以他只念佛能念到一心不乱，是他母亲给他做的增上缘。啊，他母亲不堕地狱，他绝对不会有这个成就。所以你想想，归咎他的根源，他母亲帮他的忙。哎，那么他呢，也帮母亲的忙，他做了菩萨了。菩萨的母亲，那这个鬼神对他要格外看待了。啊，这个就是经上讲的，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回向给他的家亲眷属，他得一分。啊，他这一分的荣耀从哪里来呢？女儿做了菩萨了，她是菩萨之母，所以这些鬼神对她特别恭敬看待，不能当作一般罪人呢来对待了。啊，所以在地狱里头，请她到天上去享福。啊，彼此都有功德，这才是个正理呀。我们想想，合情合理，这个不是假的。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你要想超度你的家亲眷属，你自己一定要认真修行，积功累德。啊，你真有心超度，你就要真心去修行。你修行有成就，他才能得度；你修行没有程度，没有这个成就，他也得不到福。啊，譬如你在世间，你要想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家亲眷属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切大众的尊敬，你一定要成就你的学问，成就你的德行，啊，使这个社会上一听，哦，这是某某人的这个父母，某某人的眷属，大家对他特别尊重，特别关心，特别照顾，这就是加持啊。这个就是自然的感应啊，道理也在此地啊，这真正是帮助。

救助他。这个道理大家不难体会，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联想到地藏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你会恍然大悟，知道这个超度的确是有功德的，确确实实是能帮助造作罪业的亡者。那么光目女这一段公案，她的修行功夫就差一点了，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她也是念佛，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呢，她念到功夫成片。怎么晓得呢？因为婆罗门女那个境界是定中境界，他那个境界是梦中境界，定中境界比梦中境界要殊胜太多了，所以他是得梦中的境界，也算是有成就。要照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光目女的功夫是功夫成片，婆罗门女的时候是四依心不乱。你自己修持没有真实的功夫，这种真实功夫是从你这个家亲眷属堕落在卧道，你一心想救拔他，所以你才拼命用功修学，是这么个道理。你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你没有成就他就没有成就。这是原理，你一定要懂啊。这是佛在经典里面把这个超度的原理与事实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我们再想，近代发生的这些事情，谭旭老法师在他的自传，他那个自传叫《影城回忆录》。是老和尚自己叙说他一生的经历，由他的学生大光法师笔记记录下来。这个书在台湾流通的很广，诸位都可以能够得到。你看他里面讲了有一段超度的故事，那个时候他还没出家，谭老出家了很晚，40多岁才出家的，但是他在出家之前就学佛，而且很用功，那个时候在天津，没出家之前在天津，有几个，同这个志同道合的，一块在一起研究楞严经，所以那一段就八载寒窗读楞严呐。他有个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个中药铺。他这个朋友姓刘，也是在一起八载寒窗读楞严，对于楞严经有心得，有领悟，在我们说的时候他有一点功夫了，就凭这么一点点的功夫，那比起光目女、婆罗门女差太远了，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功夫，他就能产生效果。他说，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在这个店里看店嘛，中午客人很少，没有人来买药，生意很清淡，他就在柜台上打瞌睡。打瞌睡的时候，就做了个梦，但是这个梦非常清楚。在这个大瞌睡的梦中说，见到两个人来了，他一看这两个人呢，在梦中的事情，是他的冤家债主，

两个人呢是欠他的钱，欠他债务，他这个向他讨债，啊，逼着他讨债。这两个人因为没有办法还债呀，就上吊自杀了。啊，以后他为这个事情啊，时常感觉很难过。啊，他要不去向他讨债呀，这两个人不会上吊啊。啊，所以为这个事情呢，这个很愧疚，啊，常常感到难过。那么现在看到这两个人呢，他晓得这两个人上吊死了。这一下来的时候大概是找麻烦的啊，所以也很害怕。但是看到这两个人呢，这个面很善，不像是很恶，不像是来害他的样子，所以他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啊？这两个人就说了，我想来求你超度。他听说这求超度啊，哎，他的心就安了啊，他不来找麻烦了啊，不是来报复了啊。于是他就问他，那要怎么超度你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他说：“好，我答应你。”啊，结果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鬼呀，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走了以后啊，没多久啊，又来了两个。啊，这两个人是他死了的太太跟小孩。啊，一走到他面前，也跪在他面前求超度。他就问：“怎么超度你啊？”这也是跟上天，你答应就行了。也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记载在《影城回忆录》上。这就说明，超度必须你自己有修学的功夫。你没有功夫，你凭什么超度别人啊？啊，他这个功夫啊，就是八载寒窗多冷眼呢。人家有了这个功夫，有了这个道理呀，就能超度家亲眷属了，啊，能超度这些有缘人了。你要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呐。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影城回忆录》里头这些故事跟《地藏经》合起来看，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就更肯定了。至于现代佛门里面大规模这种超度的佛寺，在过去没有的。我在学佛早期对这个问题也有疑问，我曾经拿这个事情请教道安法师。啊，早年我跟道安法师处得很好。啊，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啊，请我担任总主讲，啊，我们相处不少年，啊，最初在嵩山寺，以后啊，移在善导寺隔壁这个佛教会的那个楼上的大讲堂，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啊，这个北部地区，啊，北面从基隆，南面从这个新竹，我们每一个星期天举行一次，这个上一次课，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800多人，啊，这是佛教会一桩盛事，啊，道安法师是负责人，啊，是这个讲座里面的主席，啊，那么我在里面呢担任讲座。啊，他给我的名义总主讲，啊，当时还有印海法师，啊，这个智玉法师，啊，我们这几个人呢来负责教学。我向老法师请教，我说这个超度是怎么来的？啊，他想了一想，
他说大概这个超度的起源呢是唐明皇啊，在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呢，顾子义平定了这个动乱之后，朝廷在每一个大战场建立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就是开元年间建的，啊，都叫开元寺。啊，建这个寺庙呢，目的呀，就是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那个超度的法会呀，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追悼会的意思一样。啊，请这些高僧大德诵经拜忏呢，回向追悼，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啊，国家来提倡，国家这么提倡呢，到以后民间慢慢的也就有这个事情了。哎，也就是请这个法师啊、大德了诵经拜忏呢，超度祖先，可能是由这个演变下来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开元以前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个记载的很少哦。开元以后确实，那么发展到现在完全变质了啊。怎么说变质呢？以前超度这是寺院的附带做的事情啊，一年也不过一两次啊，很少啊。啊，主要的呢，主要是讲经说法、临众修行，啊，所以寺庙叫道场啊。啊，佛教在这个世间，它是度人的，不是度鬼的，是度活人的，不是度死人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从前这个寺院丛林里面，一般的活动呢，二十讲经。啊，二十修行，啊，这个二十是从印度的时间单位，啊，跟我们现在时间单位不一样啊。古印度人将一昼夜分成六个时辰，啊，就昼三时、夜三时，啊，白天这三个时辰呢，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白天。夜晚呢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这是夜晚，总共分六个时辰。啊，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使用的这个时间单位啊是十二个时辰，啊，比印度就小了。我们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用这个分法，啊，十二个时辰。我们现在用的时间单位，是采取西洋的，啊，西洋人把这个时间单位分得更小，啊，一昼夜分为二十一个时辰，我们称它做小时，啊，那西方人不会讲小时啊，我们称作小时，为什么呢？比我们中国原来的时辰小，啊，两个小时才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时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两个时辰才是印度的一个时辰。啊，那么你就晓得，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二十讲经啊，就上课啊，就是现在的八小时啊。哎，寺院是学校啊，啊，住在里面都是常住的，出家人常住，居士也是常住。居士那个时候叫到寺庙里讨经单，啊，讨经单就是我要听这一部经，一部经要讲相当长的时间，啊，小部的经大概也是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通常一部经都是三个月到半年。如果讲一部大经，像讲一部《华严经》，一天八个小时，要讲一年。啊，我想学这部经，听这部经，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住一年，啊，所以叫讨经单，就是报名，啊，那你核准啊，同意之后，你就可以在那住一年，啊，那么在寺院里面

0: 在家在家人当然也有一点供养，生活费用啊，这供养。同时呢，常住的工作，像这个扫地啊、整理环境啊，也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你在这个呢安心的休息，所以那个地方是学校啊，真的是道场啊。一天除了八个钟点听课，研究讨论呢，这个之外，还要修行。 修行用什么方法呢？大概方法很多了，总部外乎两大类，一个是念佛了，一个是参禅，所以有禅堂，有念佛堂。那么禅堂里面叫你去打坐，早晚在那里打坐，大概也是八个小时。你不入禅堂参禅呢，你就到念佛堂念佛，那也是八个小时。你们想想看，一天。 在学术上，我们讲戒门八个钟点，行门八个钟点，剩下八个小时是你自己休息的时间，这里面还包括吃饭，包括所有的活动，所以那个道场里面熏修啊，人没有妄想了，没有时间打妄想，所以它的效果卓著啊，这样道场。 住上三个月之后，人的气质就变化了。为什么没有时间打妄想，没有时间生烦恼？不是在研究讨论呢，在听经啊，就是老实念佛，或者禅堂静坐，能收到效果。但是现在一般寺院道场没有了，戒门没有了。 很少讲经的了，行门也没有了，顶多听说每一年打个佛旗，打个禅旗，点缀点缀，以什么为主呢？以超度死人为主，完全颠倒了。从前寺院是度活人的，现在佛教是度死人的，它变成宗教了。以前是教育，现在变成宗教了。这个现象。 怎么发生的？怎么演变成这个？我们也要知道，也要明了。然后我们自己在佛门里学什么，要清楚啊。我们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我们在现前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在将来的时候，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境界。
1: 这在科学家里面所谓的，我们要突破时空。设法界就是十个不同的时空，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同的度数，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科学家已经证实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这个说法呢，也正好像佛家讲的设法界，设法界是一个十种不同的。 时空，佛教给我们突破，突破六道，突破十法界，我们才能够证得一真法界。这是我们学佛了，这个是应当知道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超度，有没有效果呢？不能说没有效果。 最重要的是主法的这个人，主持超度的这个人，他如果是有修有证，那个力量就非常显著了。你像从前梁武帝、梁皇粲就是这么来的。梁武帝的很喜欢的一个妃子，也是造作罪业，堕落在卧道。 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请宝智公来主持这个法超度法会，以后记录下来就叫做梁皇粲。梁皇粲的序文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宝智公观世音菩萨化身呐，将这个梁武帝的妃子从卧道超度到忉利天。 这类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主法的人。

要有修有证。那么降到现代，现代有修有证的人没有了。哎，所以我一生不敢做超度的佛事，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德能的。啊，那么我们馆长对这个很重视，我也不反对。啊，过去韩英馆长，啊，我们有这个道场，我们诚心诚意来做，本着真诚，诚就能感应的。啊，所以图书馆在过去每一年有三次这个超度法会，我们平常是讲经念佛。啊，虽然达不到古时候的标准，古时候是八个小时讲经，八个小时念佛，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每天是讲一次经，一个半小时。啊，内部同学呢也有一两个小时的研究讨论，啊，还勉强还像个样子。啊，念佛呢，我们总要求不中断。啊，所以每年呢，这个清明、中元、冬至，我们做三次祭祖的法会。我们所祭祀的祖先不必要你到这来写牌位，我们牌位早写好了，我们写的是百姓祖先，一律平等。啊，所以我们供的牌位呀，是百姓祖先牌位。啊，小牌位是按照百家姓写的。啊，我们是做平等法。啊，不会呀，这个牌位大牌位多少钱，小牌位多少，没有。啊，这个你要拿钱的时候随喜，啊，没有勉强的，啊，也没有什么规定，啊。那么在我们基金会是完全不收费，啊，供养这个牌位，啊，一分钱都不收，啊，我们一年做三次法会。那么近代因为这个社会动乱，死难的人太多了，我们每一个月做一次三十七念，诚心诚意超度这一个月当中一切死难的这些冤魂。这是我们这个道场啊现在附带做的，希望诸位了解超度的理论与事实。啊，做总比不做好，只要尽心尽力诚诚恳恳，一定会有感应。好，谢谢诸位同学。

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界啊，换一句话说，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啊，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啊，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受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啊。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被迷惑颠倒的。

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瓶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啊，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道场，啊，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啊，我们看到他发心，啊，不怕时间长，啊，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祝福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

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烈士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啊，知恩报恩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只是最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这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殿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呢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须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佛世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法运
还有三个时期。

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两千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正果，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那么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是佛身后，我们讲啊，善根深厚，啊，就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庆敬，庆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卫护啊，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啊，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哎，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就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啊！啊，为什么不修善？啊，为什么要作恶呢？

我们断卧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祝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佛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信佛，啊，为什么不信佛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吧，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干。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不自在，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了。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啊，不要攀缘了。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饿死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卫护，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挨一点冻没个不会冻死，他一定会来，一定要有信心啊，那么这样才叫孝服，这样才真正幸福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们这些道理张仁嘉大师传给我的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对于张仁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非常慈悲非常关怀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但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
魔促成你的欲，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不是善缘但是啊，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的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再看底下经文，其母信息常亲三宝，事实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少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更是稀有了。所以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也是加倍稀有难逢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毁谤三宝，是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过往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怪别人完全错了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
引导社会

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迷跟迷才相应啊。

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啊，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啊，这是他这个女儿，这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她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他想想他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啊，随卖家值，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啊，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啊，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住所，这是他了。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注得很清楚，啊，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寺序的意思。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慧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是什么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寺，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啊，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

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带这个钱广求香花及诸工具，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啊，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人都会有。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呀！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你保佑我发财，我发一百万，我一定拿一万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这堕三途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这个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就怨恨，再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威容，端严笔背。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佛的形象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背身敬仰，这是真诚这些供具是外表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显示表里也如。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
啊，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啊，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啊，生在佛的下法，佛不在世的。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啊，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个四字念意，啊，不一定说出来，啊，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释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啊。多么真诚啊，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甚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得宽我忧虑？我自释母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啊。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啊，所以他只有向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啊，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斩理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感佛。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啊，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啊，婆罗门女闻此深疑，举身自仆，至戒戒僧，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

曰：“愿佛慈悲诉说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这个是知道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啊，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磕响头啊。这是感动的至深的。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这是悲痛到了极处。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所以教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回家去之后一心致持名号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思维就是意念没有说口念用思维，这个意思深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室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浮多诸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诸卧兽争取食啖。这是定中见的境界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

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啊，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啊，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了，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呐、啊。念佛法门容易、啊，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啊，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呀、啊，有浅深不同。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义心不乱，上品的是理义心不乱，他这是得四义心不乱。啊，四义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苦死了也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义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嘛。其实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总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哎，还能找几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啊！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啊很差，啊，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啊，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啊，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
啊，也没有皈依，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了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呀，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回头马上麻将桌还在，啊，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在人家不懂礼，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啊，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

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性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住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的。佛法中啊，叫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得容易啊，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
无量劫之后才享受。

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啊，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啊，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啊，这个供养就得福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就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啊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都应当啊向他学习啊，这个才对啊。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啊印经就好啊。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啊。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啊，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得的福比古人少啊。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静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啊。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呀！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

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50面，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书写经卷，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那么在塑化形象，这是写经的，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作佛菩萨形象，其福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呀，真诚恭敬心去做。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他也晓得造像好，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呢，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10个8个有什么稀奇啊？遇到100个1000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把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
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信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信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信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是，也是从我们自己自信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信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哎，是我自信流露出来的，这叫真果。佛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啊？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啊，不违背理呀，叫其理呀，至善啊。圆满是其机啊，机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领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其理啊，其理不违背经教啊，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啊，念得很如法啊，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服住啊，
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欢喜别人提供意见，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才永远不败。这个道理呀，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要赞叹他，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

许许多多人啊。古报的书圣呢，不可思议，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德呢，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有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叫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招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听人说的都不行，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

行政，哎，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啊，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

行心莫退也，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51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末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啊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哎，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称量。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啊，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啊，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啊，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啊，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

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啊，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啊，而且是长久的啊，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啊，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人生这么短，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途为脆也啊，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啊，来世时间长啊，这也是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不要考虑。

短暂的现前。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谢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啊？在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那个鬼很厉害，鬼是美国人，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一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请看经文。佛赐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
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这一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卧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本修的法门力量非常殊胜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我们特别给他回向他是来求帮助的求救拔的在《隐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八宅寒窗独楞严你看那一段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也是机缘不成熟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

上参详学习呀，能支持8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啊，谭老说的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合伙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他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啊，跟谭旭法师说出来的。他说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逼死了，啊，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啊，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都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哎，两个，一个是个女的。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的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这一念之间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这一念相不相应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

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啊，《地藏经》上有，啊，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啊，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啊，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3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3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3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也没有做梦了。这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鬼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佛法里面讲超度，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有6个地方去啊。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所以也不反对。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就很好。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跟佛法不相干。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10生、8生、1000生，我们当然不认识。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鬼的寿命长啊，人间的寿命短呐。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15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卧轨道的寿命

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你看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这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那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所以修福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嗯。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1/7，所以一般人呢都请7个人读啊，他才能得1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哎，请7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3遍7遍，啊，这个样子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它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是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呢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4王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6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4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忉利天。

福报还是个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生到人道，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但是他的身是天身。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接送，你说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福气大得多了，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摄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这个是不会失掉的。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定慧是功德了，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你立刻就被迷了，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这是修忏悔法。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在这个世间我们他跟富贵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这种贵贱跟贫富

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嘛？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嘛，我怎么能怪人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那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
事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取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啊，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啊，躲不过的呀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呀、啊。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啊，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啊，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啊，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呢，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啊，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

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啊，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啊，这个不甘心呢，人家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啊。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啊，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啊，续世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续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续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呐。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

心啊，以真诚的心啊，清净心啊，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

啊，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啊，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啊，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啊，这个七天当中，至持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七。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七天啊，一气日中啊，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呐，得一心超凡入圣啊！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啊，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力的，啊，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啊去参观访问地狱，啊，地狱鬼王，啊，他请教鬼王啊。啊，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啊，所以由此可知啊，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呀去访问地狱。啊，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吧。啊，跟力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烈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啊，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迎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

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呀。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他在梦中，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是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那个怀疑，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所以断疑生信的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的不生病的银口不生病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

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呢。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呐。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尽三恶道苦啊！这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啊，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

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啊，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居舍的主人呢，老太太，啊，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何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啊，不过她的儿女很孝顺，啊，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啊，他们家里很自由，啊，都很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念佛，啊，她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彼此也能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她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她说：“我今天要往生了，啊，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哎，说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啊，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的，啊，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啊，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啊，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呀。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啊，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也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度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啊，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啊，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修布施，以平等。

心清净心修布施，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离尽三宝，即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嗔恚。第四，柔和谦下。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界。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五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啊，卷中第五十六页啊。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即异姓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

这个是说着这个生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啊，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呐。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这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生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随着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造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啊，
的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嘛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 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了，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啊。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常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

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就是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我们今天讲说它有温度，它有湿度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动就产生波这个波动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净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生欢喜心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恶心呢，这个波动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叫磁场也行，说磁场也行在中国内地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神识来投胎他有念头他有念头他有波动所以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就影响他所以中国古时候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我们多聊半信半疑不知道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

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啊，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啊！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那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那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啊，从这里下手啊！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啊，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师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着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语言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

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啊，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啊，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啊，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啊，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地，啊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那么当你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

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清净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说佛是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呢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

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他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她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她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长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到底在此地 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进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通通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不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个佛报他升天了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被大家所尊重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

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了。

王啊，得你的这个福，僧陶利天呐，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呐，啊，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啊，啊，请吃饭呐。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卧道啊。真正离开卧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师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师做了之后啊，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寺，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呐。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寺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啊，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啊，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

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哎，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它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呐，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大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啊，如果大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效果，啊，大年时间在一部上，心定在这一部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在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啊，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啊，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啊，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破旋翻盖，既然有灯，破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借助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列临终人耳根和文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啊，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啊，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世，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那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啊，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啊，不是瑞相啊。啊，他不是天天在旋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林语言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

出家人，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迷惑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真的能超度。我们在谭旭老法师《影城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主要晓得玄幡玄盖什么意思，幡是佛门里面的旗帜，什么用途的呢？是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幡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啊，别人不要管他啊。幡窗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啊。那么我们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幡窗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啊。像我们现在念佛堂这是应当要选幡啊，讲堂选床啊，今天讲经嘛，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啊，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啊，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啊，幡是共修。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啊，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船的

盖是宝盖，啊，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啊，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啊，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啊，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玄翻就是提倡共修，啊，玄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啊，名实相符啊。燃灯，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利益众生，那你是真的燃灯了，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啊，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啊，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啊，和专度尊敬，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啊，度经为什么转度尊敬？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啊，学佛佛不在世，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啊，依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啊，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啊，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啊，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

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重追远啊，返本报时啊，这报恩的意思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我要学得跟他一样啊！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啊！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啊。佛的名号信的啊，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释迦是仁慈，摩尼是清净的，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啊。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啊，一心是不动心的。

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啊，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啊，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啊，这个念力就是波动。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叫或文在本识。阿赖耶识它还在活动，活动啊，它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它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它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啊，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啊，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啊，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力量就比较弱，啊，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声得不到，啊，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再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彼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啊，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多卧道嘛，这个卧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卧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就能够判断

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羞耻的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历沃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七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都看他的行业落到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七天有一次变异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七七四十九天天天都给他修福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在世间人是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实在讲的是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天天要修这才是真正的

帮助啊。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啊。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自他勉励啊，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也，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啊，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啊，让他们做见证呢，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啊，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随人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啊。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

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煞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吗？是吧？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啊，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所杀害乃至败绩，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始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拜祭归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啊。中国古书里就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得多，讲得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解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

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啊，比不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啊，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这个善道就没份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

环抱吧。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啊，不可以给人节约啊。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颜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这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煞生祭祀。啊，那么这个煞生就是为这个病人呢、啊，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道。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

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

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这何况这一个临命终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中国古书《左传》里面讲，人气场在腰心呐。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呀，不是人呐！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这个人不仁不义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所以此地讲过去本业自受恶趣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皇城的这个游臣跟义卫迁作都里边游臣啊，有一点不同，与迁作都那是京房，根据迁作都里边的，他是啊。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郑康成的是这个顺序，那么这个各位看看这个27页那个简说，27页的简说呢，这个。意为迁作都里说啊，乾阳也，坤阴也，

定制而交促行，定制而交促行呢，这个月是阳，那一个月是阴，啊，两者这个交促起来的，这个跟正好这解释是一样的。那么前呢，真于十一月子，左行阳是六。从左边，那就是按这个图啊，从左边往那边行。阳的时候是六，一共有六位。坤呢，正于六位，六月未，右行。寅是六。从坤正于六月未呀、啊，那个。是右行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啊，所以不同的时候啊，正康城我们刚才看过的，它是这个以这个阴阳律吕作为这个。内容含的这个，那个金房根据千座度里边讲的，它是啊，那个根据周礼，周礼有个太师啊，讲的这个阴阳的这个。那种那个又是一种用法，所以他这个跟呢正康城讲的有一点相反的，这有一点不同，稍微辨别一下。下边就讲的这个纳甲了，纳甲这个拿字也跟那个姚晨那个拿字是一样的。姚晨呢，就是把十二个时辰，拿在乾坤二卦里面；纳甲呢，就把这个时干啊，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时干容纳在八卦里面，这是。八卦里面呢，这个跟前面姚晨是乾坤两卦十二爻啊，这个纳甲呢，把这个时干纳在三化的八卦里面。八卦里面呢，先看的这个乾坤这个两卦啊，这个各位先看这个表。表呢是乾纳甲忍，甲忍就是甲是时干的第一个，忍呢是时干后边的第九个字，坤卦拿这个乙癸。乙就是时干的第二个字，癸是时干最后第十个字。先把乾坤这两卦，把时干的前两个字、后两个字，一共四个字，纳在甲那乾坤二卦之中。后面是六子卦，六子卦就是乾坤。这个说是父母了，养成三男三女了，六子卦。那么六子卦每一子卦就拿一个干，那么这里就看啊，根呢拿这个啊，震拿根，巽呢拿心，艮拿丙，兑呀拿丁。

坛哪屋离哪几，这样的。这个呢，你看后边呢有这个图，在29页的这个图，29页的图，是这个图里面看啊，甲乙丙丁啊，这个列在了甲乙呢是在东方，这个甲乙之间一个东字是在东方，那么就是甲这边呢就是乾卦啊，乾卦十五日这一天，一个月的这个十五月这一天，这一天的这个月亮是圆满的。乙卦呢，这个乾这个乙是坤的，这个是29日这一天来消入坤卦，俩人甲乙就是东方。再呢就是壬癸，明天是甲乙在北方啊，北方是这个，就是这个乾是壬啊，癸呢是坤卦所拿的，这个四个都这个呢，这是一个北方了，还有这个西方，跟东西相对的西方啊，西方是根，是正卦所拿的根，心呢是巽卦所拿的，这个正西边。在南方是丙丁，丙是艮卦所拿的，丁呢是这个兑卦所拿的，这两卦是在南方。还有这个坎离二卦，坎离二卦，坎拿的屋，离拿己，这在中宫，在中央。那么这个五方就有了，五方呢就是这个，它这里就是包含了很多了，包含很多，比如说在甲乙东方，东方在五行上面属于木的，东方木。一个南方是艮卦与兑卦所纳的丙丁，丙丁火。西方呢是震巽两卦所纳的艮辛，与西方金，金属品的那个金。北方呢是乾坤第二次拿的，那就是壬癸，是北方属于水。中央是坎离二卦，戊己啊是属于土。这样五行都包含在五方，也就是十干八卦都在里边了。那么这边研究它所纳的内容有这些意义，除了这个以外，讲这个纳甲，道家也有，道家要炼丹呢，他要采取日月的精华，就日光月精，日光月精啊，

比如说，这个东方乾卦十五日这一天，这个乾象是满了。那么在这个坤卦呢，就是满之后，这个到了二十九这一天呢，这个阴气啊，有出现。西边是他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初三这一天，初三这一天呢，他这个艮，这个新卦至十六日，他就是确定好了，在这几天呢，早晨，在这个天明的时候，月光有多少？傍晚的时候，月光有多少？他就这个四方，这样看得出来，东西南北四方。那么这个四方以坎离二卦，坎为水是月经，离为火是日光，代表这两个代表。那么四方都离不开这个坎离二卦，代表这个，比如说东边的可以出现在西边，这两点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傍晚的时候。看见这个太阳下去没有好，就是月亮，就是有显现出来了。他这个就是这样的，用这个方法，他来呀，采取日月精华来作为炼丹来用，所以道家也用。到后来呢，汉儒呢就拿这个来注解易经。注解易经呢，也把这个那家里边这个天干也收纳在里边，因为这个天干既是有日光有月经，它对于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的影响就有。所以他也用这个来注经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我们要看汉儒注解的《易经》啊，这个先不明了的话，他在用注解的话，都是用不这么详细的讲他就用他这个例子啊。他是用例子拿我们现在就是每一种学术都有它学术的用语了，叫做术语。他用术语注解了，我们事先不了解的话，简直看不懂。现在先把它了解了，然后再正式看他注解的，就懂了。一看他所用的术语，就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意思。有这个作用，那么了解这个大概就可以了。你要详细的往里边研究啊，那可多了。那我们也不需要那样详细研究。第五呢是升降，所谓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啊，它。汉儒里面那个荀爽，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一卦六爻位有六位呀，一卦六画，六画每一画就占一个位置啊，这叫爻位呀。爻位比如说阳爻占在第二位上面，叫九二。

九儿啊，应该要上升，往上升，升到五位上去。升到五位，要是升到哪五位？如果说这个五位上已经是阳爻了，那你这个九儿怎么升得上去呢？你只有升到这个坤卦的五位上去，升到坤五。上到坤五，九儿升到坤五啊，坤五为君，这前面就讲过，九五是大威了，九五是天子之威啊。那你九儿呢，具有啊这个圣人之德，应该升到天子这个位上去，有德有威。然后才能够发挥这个有德有威的这种能力出来，替天下苍生来办事情。那么六五，就这个坤卦讲，这个阴爻啊站在五位上面，这个位是天子之位的。你阴要站在五位啊，那要降居到乾二上面来，降居到乾卦二位上，为臣。这个呢是大的原则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阳升呢，阳升你上面讲九儿上升到坤五，不限于九儿，凡是在下位的这个阳爻啊，要升的话，你不能说只限于九儿要上升，其他的阳爻也可以上升到九五啊。所以不限于二位。这个阴降呢，阴爻就是居在六五的这个啊，居在五位这个阴爻啊，要向下降了，也不限于降到第二位来。换句话是你降的下边哪一个位置都可以。那么这是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在此，这个里边呢有举这个例子，也升降的九十二页这个例子举的很多。那么这个在清朝那个惠东啊，惠东达对于汉学的研究得很好，他就举出《左传》，鲁昭公啊，32年呢，有曾经那个始末啊，曾经论的这个易卦，下面叫在易卦了，雷称乾叫大卦啊，天之道。那么就是讲啊，九儿应该从这个大夫这个位置升到五为君，他这个就是用的呀，就合乎荀爽啊，对呀、啊，荀爽那个号叫荀子明，合乎他这种说的意义，那就是说。荀爽讲的这个升降啊，并不是他自己创说，也不是他这个发明的，他这个说法是合乎祖传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讲法，就是合乎古人的那个占法。那么后边那个有例外的，像这个张惠言也。

是秦朝啊，张辉也讲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阳盛不下于九二，阴降不下于二位，这个各位把这个里边的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盘通，盘通啊，所谓是呢，阴阳对峙。所谓阴阳对峙啊，这个“峙”字啊，是往的意思。阴呢，往阳那边，阳要往阴这一方面，就对，兑换的，兑换交往的意思，对峙就是交往的意思。这个阴阳交往啊，在这里讲对峙啊，余范的讲法把它给取个名字叫做盘通。来呢是明朝的赖之德，他把它叫做错卦，交错的意思。先对于这个名称跟它的这个用法讲出来，后面那个第二行就举例子了。那么第二行这个例子啊，比如说乾卦，乾卦二五这两爻，这两爻支坤，乾九二到这个坤二去，乾的这九五到坤那边去，这个称为坎。所谓赖之德所谓叫这个错卦呢，你可以把这个乾坤这两卦横的排出来。那么这个乾卦这个二五两爻啊，到坤卦里面，就使得坤卦变成两个坎卦了，成为坎。坤卦二五之乾，坤卦这个六二六五之乾卦到乾卦里面呢，就成为是乾卦成为离，两个离卦。那么这个在三十页简说三十页就举出来了，你看。乾卦呢，六爻皆阳啊，坤卦六爻皆阴，乾卦二五两爻一变动，变动的话，就是那个盘通到坤卦二五两位上去，则至时就使得坤卦了。下面你看看，变为坎卦了。上下皆坎，那就变成纯坎卦。而这个坤卦呢，乘换这个六化皆坤的啊，皆是阴爻啊，这就纯坤了。二五两爻一变动，同样的盘通到乾卦，那么这样就使得乾卦成为离卦。上下两个离卦，那么这就是余范呢注解坎卦的叹词所讲的乾二五之坤，余离啊旁通。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旁通的意思解释明白了，到正式看64卦的时候啊，遇到
于法这个主坎卦探转的时候啊。

啊探子的时候，就明白了，他这一注解，所以情而无知坤，于理旁通，就明白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再说呢，离他住离卦的这个探子也说，坤二无之前呢，与坎旁通，对，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呢，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在六十四卦里面讲旁通的是很多很多。汉儒讲旁通，一度赖之德的叫那个赖住的那个旁这个中错，中是中卦，就是讲错卦，也是这个意思，那就明了了。后面讲那个八宫卦，八宫卦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先看这个乾坤二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了，六子卦加上乾坤两卦就是八蠢卦。所谓八蠢卦是怎么呢？就拿乾卦来讲，内卦是乾，外卦也是乾。坤卦呢，内卦也是给一个三化卦的坤，外卦也是三化卦的坤。六子卦也是，比如说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坎卦，坎卦三化呢是坎，内卦也是坎卦，外卦也是坎卦，离卦也是这样，坎离，三个三难呢，三难是长难是正卦，中难的是坎卦，少难是艮卦。这三男了，三女呢？长女是巽卦，这就三卦讲的啊。那个中女呢是离卦，少女啊是兑卦。他这是按照用世草求卦的时候啊，先出现的。先出现就从下往上，你求了一爻的时候啊，先画一爻，那画什么呢？在这个从下往上画。你比如说正卦，正卦是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阳爻，在下面这画这一画就是阳。如果是在第二画呢，出现的是阴爻；第三画还是阴爻，那你就确定，第一个出现是阳爻，是长男，生了三个小孩子啊，第一胎是长男，第二是女的啊，第三个也是女的，那就是这就正卦，在这一家。他的父母生出这个三个儿女啊，他在家里这第一胎出去长男。那么假如说这个第一胎是那个出现的第一个是阴爻啊，阴爻呢第二个出现的是又是阳爻，第三爻出现的又是阴爻，那就确定呢，这个是中难，中难的。如果是

长女怎么出现呢？长女啊，她这个第一爻是阴爻，第二、第三都是阳爻。那在她在家里，这是她是第一。

这个三个小孩子中间的，这是阴爻，那就中女。那上面你各位自己就推算，你就知道了。三男三女，就六字卦。这个六字卦内卦外卦都是，比如说内离，内卦是离，外卦也是离，内卦是坎，外卦也是坎，就是纯坎纯离，六都是这样的。那么由乾坤生出六子啊，就成为连乾坤在内，就八纯卦。八纯卦在这样啊，再延伸出来，延伸六十五卦，就是一爻一爻这个延伸出来呀、啊，就是六十五卦。它是这个怎么延伸出来的呢？比如说。初爻一变呢，就变为一势；二爻一变呢，就是二势；三爻一变就变三势，一直变到五爻叫五势。五势再到上爻不变了，上爻是八纯卦，八纯卦不变。然后回来，回到四爻，那么五爻已经变了，回来的时候四爻再变回来，再变回来呀，再这叫上爻不变四反，四反就变把原来往上变的时候啊，变回来叫做。游魂，再一遍的下体呀、啊，内三爻啊，整个又变回来，叫归魂。这个后边呢，我翻出这个例子出来，你就一看就明白了。翻到31页，各位看看，31页。第一行，八宫卦是六十四卦以乾卦为首。那么现在呢，就举乾宫啊来做个例子。乾宫事变反复，下边各位看那个第二行。乾卦啦，是纯乾啦。乾卦这个下边初爻一变就一势，这一势一变呢，就变为天风姤卦。到了这个二势呢，二爻一变，变成这个天山遁卦。到三爻一变的话，变成天地痞卦。这个下体呀、啊，这个内三化整个变成坤卦了，再继续往上变，四势啊就变为，那个上体那个三那个乾卦了，就动摇了，就变了，变成巽卦了，你各位看看是不是啊？四十一变呢，变成巽为风，风地观卦，还往上变五十。换句话说，下面这个五爻都变了。原来是六化都是乾呢，都是阳爻啊。现在六化一进五阳，就变成五阴了。五十就变了，还有上。

上面一爻没有变，这叫做这个山地剥卦。山地剥卦这个讲八宫卦了，跟前面消息卦有一点不同啊。消息卦要变成纯坤卦，这个不能变成纯坤卦啊。上面一爻不变。对，不变的话，无事变到山地剥卦的话，就回过头来而反于四。反于四是什么呢？原来那个四变呢，第四爻已经变成阴爻了，现在反回来。反回来呀，把四爻啊，再由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上提成为离卦了。五爻已经变成阴爻了，阴爻那就不要变了，那就现在讲反回来呀，反回来回到什么呢？回到四爻。四爻是原来是由阳爻变成阴爻，现在反过来啊，再把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一看呢，上面三花了变成这个离卦了，上提成离了，这就变成为啊虎地经。对，虎地经是什么呢？这个下边画出来了，虎地经是称为酉婚卦。这个讲义里面没有虎地经，没有画出来，你各位自己可以画出来。上面这个是个离卦，下边还是坤卦，这叫虎地经。这个金房他们讲的这个酉婚归婚呢，这叫酉婚卦。拿乾卦做例子来讲，乾卦变到五爻了，上爻不变，再回过头来把四爻再变回来，这叫酉婚卦。那么这个再一变，变成原来是变成虎地经了，往下面再一变呢，把下体原来是三卦都变成坤卦了，现在这个坤卦整体的变为乾卦，整体再恢复为乾卦，这叫做啊，这是这个活天大有，这个活天大有，这已经画出来了啊，这叫归魂卦。那么这里从这个八宫卦，每一个前面讲这个乾坤生六子，成为八纯卦，八纯卦每一卦都是这样变的。换句话说，每一卦都有酉婚，都有归婚，每一卦都有一时、二时、一至五时。五时之后，四凡叫做酉婚，再一凡那个下体恢复，整体恢复叫做归婚。那韩愈是这么讲的，这里啊，他这个讲酉婚归婚呢，就是讲孔子在写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就讲，经济为物，酉婚为变呢。汉语如是纯粹。

讲相术，讲相术啊，就借这个卦爻这个一事以至五事这样编，变成这个游魂归魂。应用的问题他不讲了，他跟宋儒有点不一样，跟这个王弼的注解也完全不一样。王弼注解讲大义，讲大义换句话说就讲应用的这个意义。汉儒只讲相术啊，他把相术讲明白了，应用就不讲了。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了，啊，有这个理论科学，有这个应用科学。理论科学，他不是理论的这个讲出来就，他的责任就到了。怎么应用的话，他是不是他的事情，他就由别人，啊，来自己来研究了。汉儒就是这样，他把这个卦爻这个相术啊讲明白就行，怎么样运用他不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研究周易啊，你研究汉儒这个相术好处在哪里呢？他没有加上自己的这个见解在里面，自己见解在里面呢，就是有可靠也不可靠，这个当中就是不那么纯粹。所以我们研究汉儒的注解呀，好处就是呢，把他这份资讯得来啊，完全是可靠的。资讯得来以后，我们怎么研判？那是靠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呢，我们的功夫了。比如说这个孔子讲的这个，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这个讲汉儒注解的，他讲到这里就为止了。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周易，我们都是学道的人，学儒家的学术，学佛法。儒家学术佛法，尤其是佛法讲这个六道轮回呀，儒家学说也是讲六道轮回呀。孔子在这里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就是讲是六道轮回的，这是讲理论。我们在理论上这个还不够明了，你读祖传，读这个二十五史，那个多得很呐。由人道变成畜生道，变成鬼道，鬼道又到这个畜生道，又到这个人道里边来，多得很。古时候又有，现代你看，这个是9月29号联合报上那个看出来的，这是一个美联社的，美联社的呀，刊在这个日本呢，有个小孩子啊，发现有个螃蟹长的是人面呢，人的面孔啊，这个后来这个男童啊看见这个就不敢杀害了，就放到这个水族馆里边，

水族馆的这个人员呢，把它试一试，是不是在这个壳上画的呀？然后他试了以后啊，不是壳上，不仅仅是壳上画的，里边也有，印在这个肉体上也有，不但在古代啊，现代也有啊。这就是人道堕落到畜生道里面了，还没有完全变，还有留的人的面孔还在这上面，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六道轮回的事实啊，不可以否定的。这个在二十五史里面，每一朝代都有。最早的禹王的父亲鲧，他就当生呢就堕落到畜生道。祖传里面讲成黄熊啊，就是那个熊的啊，那个在史记的注解里面呢，他是黄鼐。黄熊，熊下面有四点，黄鼐下面三点，是一个事情，就变成那个堕落到畜生道了，多得很。所以这个都是应用的啊，事实啊，汉儒这些不讲，不讲。我们今根据孔子讲这个礼，精气为污啊，这个良性的精气，就自然界讲是阴阳交合，万物才有万物。就这个动物来讲，良性交合，精气交合，有无魂为变。有魂什么呢？灵魂。人死了，这个灵魂到处找，找这个人男女交合这个缘呢，就入胎了。有魂为变，变到哪一道不一定啊。遇到人道的这个阴阳交合了，他就到人间来了，投入到人的这个母胎里边了。遇到畜生的这个良性交合的话，阴阳这精气为物啊，他就畜生的投入到畜生道的这个母胎里面去了，很危险的。你说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啊，还是人的时候，他的心呢、啊？畜生的心、鬼的心啊、地狱道的心，早就堕落了。早堕落是万法唯心，这是佛家讲的，儒家也是讲万法唯心的。那么这个讲八功，讲这个游魂归魂呢，汉语这些道理他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学道的人，你要明了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就是这样。明了这个事实，你要在这个六道之内啊，保持人生，有保持人生的办法。你要超出六道，有超出六道的办法。这个易经里面都是教我们这个办法。所以读易经啊，就跟读佛法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我们都学了佛了，为什么还要学易经呢？易经告诉我们，你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了，它就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你学出世法，就从世间法，从无论之道、无论道统的一步一步来学，父慈子孝，就这样学，学到基础就出世间了，它有这个好处。不然的话，我们一讲，我讲的是一步登天的，你登不上去啊，很难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汇编，看111节，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这个注子里面呢，说得好啊，我们念一念。他说此句是咒诅而无职可求者。这个事情古今中外都常常有，自己受了委屈了，没有法子辨别，就读咒了，法师读咒了。这凡是怒而自咒，又兼咒他人者是也。这个现象我们常常看到这种行为决定不是好的行为。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不好怎么能招好的果报呢？真正有学问、有德行、有羞耻的人，他明了念头要清净，要善良言语心态要柔和，这个感应呢是善的果报在新加坡我常常提到的许哲修女她是我们修行人

最好的榜样，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在呀。人家一生都能保持着心平气和，所以他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不是别的来的，是你自己保持的。为什么我们常常这个心不平呢？心不平，这个根从哪里来的？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全是假的。人要真正明了佛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心就平了。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他心就平了。你恭维我，赞叹我，笑笑阿弥陀佛，假的呀。你毁谤侮辱陷害我，阿弥陀佛，也是假的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何必要执着，何必要分别？佛菩萨如是教导我们，我们再看看许哲居士，他怎样让他100年当中保持着心平气和，没有别的，他懂得这是假的。你侮辱我骂我，你侮辱别人骂别人，我为什么不生气？那与我不相干，那是骂的他。为什么我生气呢？执着有个我，这就错了。分别有个我，执着有个我，哪里晓得分别执着都是属于妄想。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觉悟了，明白了，就得大受用。得失这个念头啊就放下了。没有得失心，就不会有犯这个过失。这种过失都是从得失分别执着来的。人这一生活在世间，为什么不快快乐乐？为什么自己要给自己过不去？实在讲，确实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啊。别人没找你，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尤其过去，新加坡这个国家成立才30几年，未成立之前，在此地，这些华人受歧视啊。你听这个老修女讲在这个地方做工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呢？2块钱呢。他说的很好啊，不是一个星期有一天休假了，一年休假一天，没有休假的。而且2块钱工资自己还舍不得用，还要寄回中国帮助他更苦更穷的那些兄弟姐妹。这是他过去亲身所经历的。在社会上没地位。
怨恨不平的这个心当然是有，他能够把这个心境摆平，这是什么样的学问，什么样的功夫啊？他告诉我，他没有文化，没有念过书啊，这是真的。在那个时代，妇女受教育的几乎是没有，在100年前，很少很少啊，除非是大家是富贵之家，才请个老师到家里面来教。啊，100年前还没有学校。他从哪里学来的？他不是天生的，他是学来的，他好学。常常向别人请教。他听了之后，他就能有受用，他就能记住。他这一生最大的长处，听善不听恶，记善不记恶，这是他一生成功的地方。所以能保持一生当中心里头没有恶念，只有善念没有恶念啊，所以一生的行为只有善行没有恶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好好的学习啊，这是自己得福啊，自己得利。偏是偏心。正是嗔恨呢。不喜欢讨厌的。从哪里来？偏见。喜欢一个人，讨厌一个人。你的心地不公啊。所以偏私啊，这个注解里面讲啊，偏憎偏爱啊，所指甚广。他底下举了几个例子，凡君之于臣，父之于子，父之于妻妾，主人于他的仆人，皆有之。那么这个也是事实真相，也是古今中外我们都常常能够看得到的，常常听到的。就是我们学佛了，在一个道场了，老和尚那徒弟很多，信徒很多，也有偏憎偏爱。可见的这种烦恼习气有多重。你要是问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不公平。没有平等性。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如果你是用平等心呢，这个现象就没有了。你看看，这个最近从中国来的几个访问团，福州这个团30多个人今天回去了，北京这个团50多个人还要住一个星期，明天是2号，明天辽宁有个团，
啊，明天到。啊，还有从台湾来的团，这些同修们到居士林看了之后，感触很深。啊，居士林这么大的一个团体，每一天进进出出上千人，啊，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大家一团和气。看不出歧视，啊，领导人李牧原居士看不出他有偏憎偏爱，啊，这是叫来参访的人从内心里面佩服，啊，这里面人没有闹意见，没有哪个跟哪个不好，啊，没有吵架，没有闹事，啊，一团和气，啊，李牧原没私心，啊，你到这里来供养修功德，你是为三宝的，你不是为我的，所以对居士林布施供养再多盖再大的，决定没有特别接待，啊，你一分钱没有供养的，也绝不轻视你，一律平等看待，这个不容易啊。居士林有很多大护法了，你看吃饭的时候，自己拿一点菜在拐拐角角上。啊，李居士要不直的给我们看，我们都不认识。啊，真正有力的大护法，啊，他们不会争在前面，啊，都退在后面，都懂得谦让。这都是圣贤的教诲。啊，所以中国同修要特别学习，啊，中国同修的时候，直直的往前面钻了，绝不肯让人啊！啊，所以他们要请我回国去，我说你们能学到新加坡的谦让，我就回去了。啊，每一个人都要往前面站，交通阻塞了。路都不通了，我说我不是不想回去，非常想回去，想了几十年了，不敢回去。为什么不敢呢？你们的热情我很感激，热情太过分了，啊，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到前面来看我，我受不了了。啊，造成秩序混乱了。啊，引起公安的问题。啊，那这怎么可以？啊，如果像居士林这边的同修，每一个人都知道忍让。啊，人都希望往后面退，不希望往前面站。我早就回去了，啊，这是成就自己真实的德行，啊，你看看世出世间圣贤教我们积德，积阴德，阴德是做了好事不要让人知道，不必造成自己特殊的地位，啊，不必跟自己造成一个显著的目标，
哦，大家看到你恭敬你、恭维你，你修集的功德全报了。所以退在后面的那个人呢，他积的功德存在，他没有报掉，后报不可思议啊！那才叫真实功德，真实的利益啊！所以我们在世间处事待人接物，心要平，心要恭。接近一切人事物，大公无私，这才成就德行呐。决定不能够偏心呐，偏心，纵然有大福报，那个成就也不是真实的。正是所谓说，他发得很快。他败得也很快，凡是偏心的，接触他一些人，他偏爱的那些人，那些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与他有利他来了，与他没有利掉头就走了，绝非道义之交啊！真有道义，你在拜的时候，他还来照顾你，还来看你。你们大家看过《红楼梦》？《红楼梦》里头有一个道义的人，刘姥姥。你看贾家的拜的拜王的时候，原先那些敷衍去世的一些人一个都没有了，平常来巴结的人通通没有，一个都不见了，只有刘姥姥的时候还带着一点衣服，带着省吃俭用，带一点钱来照顾他。这是什么？这有道义呀。这些人现在说是没有文化水平的，没有念过书的，乡下人、老实人呢，他懂道义，他进大观园，拜访这些亲戚，绝不是趋炎附势。沾到一点亲戚的关系，一点边缘，去探访。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特别是你将来在社会上有名声，有地位了，稍稍有一点德望了，你要知道这一类的人很多。如果你的心不平不恭，这周边的人就是将来你失败的因素。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你拜在哪里呢？拜在最贴近的人。这是古今中外。都不能够避免的。只有真正有智慧，真正有学问，他能看得出来。佛给我们讲八苦里面，愿憎会，

啊，所以凡是很清净的人一定要懂得佛说的愿憎会呀，这些都是冤家对头，都是等着机会来报复的。啊，用什么方法能把怨憎会解除呢？公正、平等、怜悯、啊、廉洁，这明才有智慧呀！完全用智慧去观察，用智慧来处理。啊，要特别提高警觉，啊，就是对这个常常接近的人特别提高警觉，啊，常常亲近的人要对他无私无求，我们的偏心就没有了，啊，无论他有再高的地位，再高再多的财富，我们对他无私无求，你的心才能摆平。啊，你要常常，哦哟，我们依赖他护持，依赖他护法，你就完了。啊，眼前是得一点小利，最后要吃大亏。啊，例子太多太多了。啊，他这个注解里头也有举的有例子。啊，我们不妨多看看。啊，知道这个厉害。啊，佛菩萨之所以能够成就道业，那个根本就是在无私无我。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成就道业的根本在此地啊。在事法里面如果建立不朽的德行功业，也是以这个为基础，有一丝毫为自己的心，你的成就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这很容易理解嘛，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的事情没有不被揭穿的啊！纵然你在一生当中隐瞒得很好，没有被人揭穿，死了以后还是会被人揭穿，被人揭穿之后一文不值啊。啊，所以真实的事业功德是要用真诚心去做，决定不能用虚伪的心啊，虚假的心那个成不了实德啊，真实功德是决定不能成就的。所以我们读这两句感触很深啊。注解里面诸位自己去看啊，自己去反省，特别是在现实社会里面仔细去观察啊，这些事情都

都在我们周边，不难发现。人，无论是善人是恶人，不能不接触。学佛菩萨，学圣贤人，对善人对恶人总是用一个真诚平等心，决定没有偏憎偏爱，这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它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它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官职，它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它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它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它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它比较重要的是它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好，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2: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 过去爆那个炸弹，司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3: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 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师父，请开示。
4: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1: 师父，请开示。
4: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昭老居士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两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 是很科学的啊，这个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

0: 都可以从这个经典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

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果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二益好，以私惠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
七往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弃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

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离皖东罗汉山清

阳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时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

0: 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就是你俩。

0: 是的，走了我还坚决的说，我说不会，你下次只给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侯爷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
2: 不
1: 用出院，家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3: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3: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5: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3: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

0: 传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0: 是。
1: 54岁。
0: 嗯。
1: 你出家在哪儿了？
0: 我出家就是台，这个台北的。
1: 太白顶啊、哦
0: 嗯！
1: 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我出家这个台北的，这些老夫人说是不是？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提督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0: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疼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0: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去
0: 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也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0: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嘛的？我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4: 太
1: 当
4: 真
1: 了，
4: 太
0: 当
1: 真
0: 了。
1: 搁那
0: 看
1: 清
0: 了。搁当人了，七月初，搁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
0: 他我喝。

0: 吃的，今天我都不吃了，他那是腌食物的，还是腌大时候腌食物，转的这是一水，头发啊，我现在做饭是不？现在做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煮个谁人儿煮煮个，要上谁人？谁人留啊？这一发发的人，这不是谁？呛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其他姓都行。
2: 谁呀、
0: 啊？还
2: 没呀、啊？我啥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会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0: 没有行。
2: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 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2: 酒啊。
0: 酒。
2: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2: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啊，就谁去的啊？
0: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发
0: 现
5: 了。
2: 一般子不
5: 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 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0: 我想说，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 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烟铺，我做了转转铺烟铺，转的合适是有我这个，我这个烟铺，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0: 意思是
2: 抽屉都收到死了，
0: 老死
2: 就
0: 是死，
5: 你说老
0: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5: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会不要这好个烟铺这好个烟铺有啥烟烟铺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烟个眉头都住了不烟的一心不乱不参加
6: 阿弥陀佛
0: 不说何不说
1: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5: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碑真不好。以后做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7: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老天爷。
5: 十老天爷。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些个老值啊，这值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个不头，多少年的一些不说，老费人家，你讲究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6: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5: 刚才就
0: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6: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指。
1: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

0: 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猛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

0: 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

0: 后欧学，我能求这富国了，
1: 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
0: 托不念几十年，不归我。
1: 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3: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寺中弟子说起一个

0: 恩师献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

森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扶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讲到五戒相经经文，为非人做坑，非人死是终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是下可悔罪。若为畜生做坑，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若人堕死，若非人堕死，皆犯下罪可悔。若优婆塞不定，为一事作坑，诸有来者，皆令堕死。人死则犯不可悔，非人死则终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多无死则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这次是讲无烟火坑。我们上一集讲到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偶遇祖师签要里面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是看到这个经上讲的啊，一切有命不得故杀，杀者非佛弟子。我们在一般经上看到的特别在戒经里面看到的，就是凡是有生命的众生我们现在讲动物再小的动物蚊虫蚂蚁不得故

杀，啊，这个故杀呢，就是故意呢去杀死他，啊，这是故意的，这个叫故杀，啊，那么故意去杀生，啊，纵然呢这个。再小的生命，啊，如果呢，故意啊去杀生，就不是佛弟子。啊，佛教我们不可杀生，啊，就是不可以故意啊去杀生。啊，那么如果故意去杀生，啊，就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就不是佛的弟子了。那么这里的问题啊，那么他是问呢，何故今杀天龙鬼神，紧结中罪，杀畜生，紧结下罪，犹不失戒，不至堕落也？何故就是什么缘故啊？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啊，我们看到了。啊，一切有命都不得故杀。那为什么这里这个经文呢？讲杀天龙鬼神，那只有结中罪呢？啊，他这个问题呀，啊，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只有结中罪？啊，杀畜生，紧结下罪。啊，他的问题呢，就是根据佛经上讲的啊，一切有命不得故杀，啊，杀者非佛弟子，啊，就不是佛弟子了啊。啊，如果此地经文讲不可悔罪，那么他就没这个问题了。啊，不可悔罪呢，就是啊，丧失优婆塞的资格了，那就不是佛弟子了。但是经文此地讲呢，是中罪下罪啊，可以忏悔的，啊，还没有丧失这个戒体，啊，不至于堕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是，啊，假设有人读到这段经文呢，起了这么一个疑问。那么祖师在此地呢，啊，也给我们做个解答了。啊，那么我们昨天呢，啊，讲到解答这一段啊，没有讲完啊。那么答啊，我们看祖师的解答：凡论师界，须破根本四众。所谓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此四众中随犯一种，皆非做法之所能忏。自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今云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非为病除性罪也。啊，这个一段的答复啊，给我们讲啊，凡是。讲到师戒啊，这个论呢、啊，就是评论啊，丧失这个戒体啊，就是破戒了啊。我们现在一般讲破戒呢，

是有分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讲破戒啊，讲换戒啊。那么换戒啊，到底他换的这个戒啊，严重不严重？啊，他换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轻重，这个有不同。啊，所以讲到换戒，讲到破戒呢，啊，这个要用律来处断轻重，啊，以及开遮持犯了。啊，这样啊，我们对这个戒啊，才真正明白。知道自己呢，这个有没有丧失这个戒体啊？那么丧失戒体呢，这个就是破戒呢最严重的了啊！最严重的就是戒体丧失掉了啊，所以不可悔啊，就是在做法忏来讲，就不接受忏悔了。啊，那个是要用取向忏了，啊，做法忏就不可以了。那么失戒呢，必须破四根本四重戒。啊，那么这个根本四重戒呢，就是第一条是不杀生，啊，但是他这个五戒呢，他不杀生呢，换了根本重戒呢是杀人。你受了五戒呢，你去杀死人，那这个就丧失戒体了，啊，这个犯了根本的四重戒了，啊，要杀人，啊，他这个丧失戒体呢，是定在杀人啊，对象在杀人，盗五钱就是偷盗啊。偷盗那个价值呢，值五钱的，啊，只要值五钱，用盗心去偷了，那么这个就犯了重戒了，啊，就失掉戒体了，啊，也就是丧失优婆塞的资格了，啊，这个盗五钱呢，后面我们讲到这个盗戒呢，啊，这个经文上啊。啊，以及注解会给我们再说明啊。这里我们就先保留啊。再来就是邪淫啊，那么这个后面经文都会讲到啊，以及大妄语。那么这个叫四众啊，这个四众当中随犯一种啊，就是杀盗。淫妄，你换到一种啊，就是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啊，你换了一种，皆非做法之所能忏啊，就是你用做法这个忏悔啊，就不能忏除这个罪业了，所以他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啊，那么这个是不可悔呢？它是以做法忏，不可忏悔。啊，必须用取向忏。啊，那么最高的用无生忏。啊，所以在这个五戒，啊，在这个八关斋戒，在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个小圣戒里面讲，不可悔啊，都是以做法忏。做一个标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这个做法忏呢，他不可以接受忏悔了，啊，不可以接受忏悔，那么你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所以叫不可悔，啊，那么它标准呢，定在做法忏，所以祖师在此地也给我们讲啊，随犯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了。

那么这个三种忏悔呢，我们前面呢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啊。自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犹为稍轻。那么经文讲到杀非人啊，杀非人就是诸天、修罗、鬼神啊、罗刹啊，非人就是不是人。啊，人以外的啊，其他法界的众生啊，在六法界里面呢，啊，人法界以外的啊，这些众生呢，这个鬼神啊，就叫非人啊，所以特别是指鬼神啊，天龙八部啊，鬼神这一类的啊，这一类呢，就是非人。那么畜生啊，畜生我们都看到了啊，这个海陆空都有啊，飞禽走兽啊，水族类的啊，包括蚊虫、蚂蚁啊，那么这些都属于畜生啊。那么杀飞人、杀畜生呢，从性罪来讲啊。虽然也是很重，啊，从性罪来讲呢，是很重的。这个性罪呢，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的，而且是很严重的，杀生是很严重的一个罪业的。啊，不管你有没有受戒，你造了这个业呢，就是有罪了。啊，有这个罪业啊，有这个果报了。啊，这个不是有没有受戒的问题了啊，性罪就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啊，你学不学佛啊，有没有受戒，啊，信仰哪一个宗教啊，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你只要造了这个罪。那么一定有果报了，啊，所以这个叫性罪，啊，这叫性罪，所以这个示众呢，没有受戒的人犯了，他有性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除了这个性罪之外呢，再加了一个破戒罪，啊，就受戒的人呢，犯了这个。罪业啊，是两重的罪过，啊，两重的罪过，啊，因此呢，堕落呢，那比一般没有受戒堕落的要深了，啊，因为加一个破戒罪嘛，啊，因为他性罪本身就是有罪了嘛，啊，那没有受戒的人呢，啊，他就是本身这个性罪。啊，他没有破戒这个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除了性罪之外呢，再加上一个破戒罪，啊，等于两重罪了。那么此地讲这个啊，忏悔啊，他不是论性罪的，啊，不是论性罪啊，论这个。受戒、犯戒这个罪过，那么杀非人、杀畜生，啊，性罪很重，啊，而以为无作罪，犹为稍轻。啊，无作罪呢，就是我们受三皈五戒呢，得到了这个戒体，啊，这个戒体呢，叫做无作戒体。啊，所谓无作戒体呢，就是任运的，啊，他不会去犯这个罪过了，啊，不会去犯杀盗淫妄这个重罪了。那如果故意去犯呢，那就是破了重戒了。啊，故意去犯这个四重罪啊。

么这个就丧失解体。那么此地讲杀灰人杀畜生啊，他在这个无作罪来讲啊，那比性罪呢要轻了啊，他是就这个无作戒体这个结罪啊来判定的啊，因为他不是杀人啊，他是杀灰人杀畜生，所以在这个无作戒体来讲呢，这个罪呢比较轻啊，所以今云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今就是现在经文讲的啊，这个啊杀灰人、杀畜生是中罪可悔、下罪可悔啊，这个是忏悔、消除啊违背无作罪这个业啊，这个可以忏悔的啊。那么忏悔之后呢，就免堕三途啊，就。不需要堕到三恶道去了，不会堕到三恶道。灰未病除性罪也。那么你可以忏除，比如说杀灰人杀畜生，这个可以忏悔，那忏悔就不会堕三恶道了，这个可以避免啊，你受了戒，那么换了这个中罪可悔、下罪可悔啊，那么你去忏除改过了啊，这个可以避免三恶道的果报。那么灰未病除性罪啊，它不是说你那个性罪就也消除了啊，那个性罪是没有消除的。那个性罪是什么呢？就是冤冤相报了。啊，欠命还命，欠钱还钱了、啊。啊，那你骗人就被人骗了，就是报来报去，业报仇偿，这个是性罪，就是因果。啊，这个是因果是无法避免的。啊，所谓下面讲啊，杀一命者必偿一命，故杀者故当故偿，勿杀者亦须勿偿。纵令不受戒者，亦必有罪啊！啊，你杀一个生命，那你就必须要偿还一条命了。啊，你杀他一刀呢，将来还是要还他一刀。啊，那你怎么杀的呢？将来就怎么还。啊，故意杀呢？那将来会因缘聚会了，果报现前呢啊，碰到了啊，那么也会被这个冤家债主啊，他故意给你杀死啊，因为以前呢你故意杀死他啊，现在被他碰到了啊，现在呢他要报仇了。啊，他也故意杀死你，啊，所以故杀者故当故偿，啊，故意杀生的人呢，固然呢、啊、应当啊故偿啊，就是人家也会故意杀死你。那么误杀者亦须误偿，误杀就是不是有心去杀他的，但是还是有果报。啊，你误杀，那将来误杀别人了、啊，啊，比如说有人去杀人，那杀错人了、啊，那误杀的，那不是要杀他呢，那看错人了、啊，杀死人了、啊，啊，这个在现在这个啊社会新闻啊也时有所闻，啊，误杀了，那么误杀呢，啊，不是没有果报啊，啊，将来呢因缘聚会了。还是会被对方误杀。

所以这个因果明了之后啊，在《了凡四训》讲啊，一琢磨回前定。啊，所谓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谁都占不了便宜，吃他半斤呢，还他八两，这个是事实真相。啊，佛大慈大悲啊，给我们说出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教我们呢、去避免，啊，这个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啊，互相报偿，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那么，这个是佛大慈大悲呢，啊，给我们讲出这个因果的事实，啊，让我们明白了，从此之后呢，戒除杀生，啊，不要再跟众生结冤仇了。啊，这样才能得到解脱啊！下面讲众令不受戒者，亦必有罪啊。就是纵然你没有受戒呢，那你去杀生呢，还是有罪啊。啊，这个罪就是性罪，但是他没有受戒呢，他没有破戒罪这一层。啊，那受了戒的人呢，要加一个破戒罪。所以这个不受戒呢，你犯了这个四众啊，还是有罪啊。故大佛顶经云：“如于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精微成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那么这一段是。祖师啊，给我们讲《大佛顶首楞严经》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如于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精微成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这段经文很明显了啊，这就是什么呢？杀生吃肉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互相轮回了，啊，互相吃，啊，你吃我，我吃你，啊，现在我们吃猪肉、吃牛肉、吃羊肉，啊，吃这个鸡鸭鱼肉很好吃，那以前他吃过我们，啊，以前呢，我们也堕到这个畜生道。做这些畜生，啊，给现在呢都在畜生道的这些众生呢，他们给我们吃。那么他们造了杀生的业了啊，那业报现前了，那换他们又堕到三恶道了。那我们这个在三恶道罪报受我们，我们到人道来了。好，现在被我碰到了啊，现在换我们再吃它。那现在换我们吃它呢？哦，我们现在又开始造罪业了啊！我们罪业呢，哦，造的差不多了，我们又堕三恶道了，啊，到畜生道去了啊！那些畜生呢，他的业报受满了，债偿完了，他又到人间来了。那换我们到畜生道去，啊，做这些鸡鸭鱼肉了，啊，那又换他吃我们。啊，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所以现在呢，你吃得很痛快啊，将来呢被他吃就不痛快这是事实真相。那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相食相诛，精微成劫，无量劫来就是吃来吃去的啊，真的是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谁都占不了便宜啊，犹如转轮呐。啊，好像那个轮啊，互为高下，啊，一下呢，我们到人道来，我们再上啊，那吃我们的那些人呢，他又堕到畜生道去了，啊，下一次呢，换他起来了啊，他到人道来，那我们到畜生道去了啊，被他吃了。

啊，互为高下，无有休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下面祖师给我们讲，佛治杀戒，良有于此啊。受持不犯，便可永断轮回；色复偶犯，自心忏悔，永不复造，亦可免堕三途。故名中可悔，下可悔耳。色不念佛，求生净土，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那么，祖师这段话呢，给我们讲佛治这个不杀生这条戒呢，良由于此啊。这个良由就是他的缘由啊，由于啊这个原因啊，看到众生呢、啊，就是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啊，没完没了。啊，永远得不到解脱，所以佛治这条戒不可以杀生啊。那么你受持不犯，便可永断轮回啊。因为被杀被吃是果报嘛，那原因是什么呢？啊，你也杀人，你也杀众生，你也吃他嘛。啊，因就是你造这个业嘛。啊，那么呢，现在呢，我们想不要这个果报了，那你把这个因断掉就好了嘛，那后面就没有果报，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欠我们受这个不杀生这个戒，就是啊，这一生就到此为止了，不再造这个业了。啊，以后就没有这个果报了。这样啊，便可以永远断除六道轮回的业因啊。所以受戒啊，它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如果你不受戒，不持这个戒，那你永远都在六道出不去啊，永远就是杀来杀去的，吃来吃去的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怜啊。色复偶患，自心忏悔。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如果偶然啊又犯了这个错了，犯了这个杀生了，那么自心啊赶快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不再造了啊，永不复造啊。这句话呢我们要注意啊，自心忏悔就是永不复造，就永远啊不再造这个杀生之业了啊，永远不再造了，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心忏悔啊。如果呢在佛前呢忏了悔啊，照样去杀生，那这个不是自心忏悔啊，也不是真正的忏悔啊。真正忏悔的意义呢，就是改过来，把这个错误的行为啊给他改过来啊，永远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忏悔啊，这样才有用啊。所以这个忏悔记呢，那不是念一念就忏悔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可以忏悔的啊，就是中可悔，下可悔。那么最后一句话呢，祖师给我们讲啊，色不念佛，求生净土，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呢？这句话是总结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我们学佛已经很长时间了。啊，这个生生世世啊，这个学佛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啊，我们今天能够深入经教，那绝对不是一生两生学。

佛的，啊，最少也是百生千生了，啊，甚至时间更长啊，啊，算劫的了。啊，如果照《无量寿经》讲啊，无量劫了啊。那么在六道生死轮回里面修行啊，这个要得到解脱，相当不容易。那么不容易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如果你福报修得大，你升到天道去了啊，升到天道去呢，享受福报呢，他就不会想修行了啊，因为他生活得很快乐，无忧无虑的啊，他不想修行。如果堕到三恶道去呢，那太苦了啊，也没有心情修行啊，而且呢，堕到三恶道时间都很长的啊，都是算劫的。那么最好修行的地方就是人道啊，在六道里面呢，人法界呢是最好修行的啊，也有苦。也有乐啊，半苦半乐啊，苦呢就是没有苦到像三恶道那么苦啊，还有一些时间啊，心情啊，让我们来修行啊。那么快乐呢，也没有像天人那么快乐啊，都没有忧苦啊。人间呢，有一些苦，对修行来讲啊，是一个提醒啊，一个提醒。所以六道里面呢，这个人道法界呢，就像小康家庭啊，他不是一贫如洗，穷的什么都没有，那也不是大富大贵啊，是小康家庭。那么这样的环境呢，是最好修行的啊。但是在人道来讲啊，我们每一个法界呢都有十法界啊。你看人道来讲啊，有的人大富大贵，他过去生也是修行人啊，他不是修行人啊，他肯定不可能这一生得这么大的福报啊，做大官发大财的。那我们就在人道法界来讲啊，现在做大官发大财，他拼命赚钱，追求名利，你劝他来学佛，劝他来听经，劝他来念佛，他肯来吗？有几个人要来啊？有几个人他正在得意的时候，他想到要修行啊，想到要求解脱呢？难啊。所以四十二章经佛也给我们讲，富贵学道难。那有的人呢，他都穷的三餐都吃不饱了，你叫他来听经来念佛，他有心情吗？所以四十二章经也讲，贫穷学道难啊。啊，那么同样在人道法界呢，啊，六道法界里面啊，人道法界是小康家，就是小康的。那么在人道里面呢？这个也不是很富有啊，也不是很贫穷啊，人到这个小康的这个人啊，那比较容易修行啊。就像现在诸位同学呢，愿意上网啊来学佛啊，这个就是属于小康的。啊，但是在人道啊，可以修行，已经发心来修行了啊。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修了这么久还没有脱离六道呢？

不要说成佛了，整个阿罗汉都还没有。这个原因啊，就是时间不够，主要一个时间不够。啊，因为我们人道的寿命呢，都不长。啊，你看人一生呢、啊，几十年。啊，寿命比较长的呢，啊，活个100岁，这个很少了。啊，所以古人讲啊，人生70古来稀呀、啊，啊，一个人活到70岁呢，自古以来就很稀有了，就很难得了。啊，70以上呢，就算老人了。啊，一个人活到70岁呢，死了，啊，就算老了。啊，那么。70岁啊，纵然100岁，也不过100年嘛。那么这个100年当中呢，啊，你想想，你扣掉这个童年，啊，那么还有这个啊，你要工作，啊，还要吃饭睡觉，啊，我们仔细算一算呢，我们剩下来有多少时间呢，来学佛修行呢？实在讲啊，这个时间我们计算一下，统计一下呢，我们人的一生啊，这个时间啊，你给他安排一下啊，你会得到一个结论呢，不多啊。啊，纵然呢你一生下来就开始修行啊，那你活到100岁，那也不过修100年嘛，也不过100年。那何况我们不可能就一生下来就在修行，那也不见得活到100岁，这个时间呢很短暂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素，时间不够，就是寿命太短。那么你这一生修行没有正果啊，没有超越轮回呢？那还是在六道，还是在六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我们这生修了，死了，啊，那修的如果不错啊，来生投胎再来做人，那这个当中有隔音之谜，隔音之谜。哎，你又把前生这个修行的事情了，忘得一干二净了。如果这一生修得不错呢，来生呢你就得富贵啦，啊，换你去享受啦，啊，你享受的时候还会想来，吃斋念佛吗？啊，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你看那个做大官啊、发大财的人，你去请他来吃斋念佛，看他肯不肯来。啊，你请他在网络上啊听经听个5分钟，看他坐得住坐不住。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啊，然后呢，你就发现了、啊，难了、啊，真难了、啊，啊，人一富贵呢，他就忘记修行了，啊，这是讲隔音之谜。那甚至我们还不要讲说来生来世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学佛，啊，包括我们出家人也不例外，啊，刚开始出家呢。名不见经传，啊，那个时候呢很有道心，啊，要修行要了生死，啊，后来呢这个名闻利养来了，不要等到来生来世了，这一生就几年的时间呢就迷惑颠倒了，啊，他就贪恋这个名闻利养了，啊，贪恋这个人间的。荣华富贵了，啊，不需要等到来生来世啊，啊，这一生就是几年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20几年的时间呢，就迷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啊，富贵流。

恋人啊，啊，富贵留恋人。啊，他就说有一个法师啊，啊，有20几个供养他的信徒，啊，他这

啊，如果我们修行生生世世都不退转，啊，那我们早就成佛了，啊，就是呢，进一步呢退了九步，啊，因此呢，我们修了无量劫呢，到今天还是凡夫，啊，这是在六道里面修行啊，难，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里面修行成就很难啊！为什么呢？环境不好，寿命太短，时间不够啊，诱惑太多啊，都是呢引诱我们起这个烦恼的贪嗔痴的啊，所以我们怎么修呢？都是凡夫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呢，看到这个众生啊。啊，这个很难从这个娑婆世界呢得到解脱，啊，所以开一个净土法门啊，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个法门的特色呢，就是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不需要断烦恼，啊，你只要呢这个娑婆世界你真放得下，烦恼。种子没断，啊，你只要念佛呢，把这个烦恼习气呢，能够暂时给它控制住，这样信愿念佛呢，就可以待业往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还是人天的身份，因为没有正果嘛，啊，你还没有断烦恼，那往生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呢，还是人天的身份。啊，那么人天呢，还是属于六道，啊，在所有诸佛世界里面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但是呢，你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他这个人天道呢，他没有三恶道，啊，他那里没有六道轮回，啊，他这个四土啊。在一起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它是没有障碍的，不像其他诸佛世界呢，这个上面呢对下面没有障碍，但是你 下面的呢跟上面就有障碍了。啊，那么这个祖师在此地也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啊，设不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我们这生遇到净土法门，啊，你不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呢？何由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啊，永远摆脱，啊，这个杀生，啊，冤冤相报这个痛苦，啊，只要因缘遇到了，啊，那就果报就现前了，啊，因此呢，这个求生净土啊，啊，还是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啊，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不求生净土，这一生虽然你戒持得很好，啊，来生又忘记了，啊，忘记呢享受福报，啊，又迷惑颠倒了，又开始造业了，啊，那这样啊，永远在六道了，都不能脱离啊。好，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这个弘一大师呢啊，也有一些补充解释啊。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啊，我们给他念一念啊。这个补啊，啊，文云若口说啊，

阿力作若心念若口说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前面这个经文啊，有讲到呢，若口说啊，若优婆塞口说啊，他做这个坑啊啊，要是要害死某某人的啊，这个是口说啊，他从他的嘴巴说出来了啊。那么在大律，大律就是四分律、比丘戒律啊，他是讲啊，若心念若口说。啊，若心念就是，若是假若，啊，他心里有这个念头，啊，他做这个就是要杀人的，啊，那不一定他口说出来，啊，那么若口说就是口说出来了，啊，他心里有这个念头了，那他口中也讲出来了，那么这个都是算这个。哦，这条戒的啊，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补充解释。那么这个他要写第几页第几行以下呢？这个我们看看前面经文啊，就知道了啊。这里我们就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啊。特别我们在荧幕上啊，这个都有字幕啊。大力伪变陀多沙乃至波沙律文圣凡。今入其看，头多沙则有二种，一则地，二则木。地头多则，若作坑埋人脚踝等，令相等触踏；木头多则，穿木作孔，啊，若行人脚丑，手枷锁枷紧啊。令相等触踏，降沙者，知世人从此到来，于中于树等施降，全沙者施全，波沙者施击波，亦如是。啊，这是用这个大律啊，这个大律就是以四分律呢来补充解释这段经文啊。补充解释啊，这个叫补啊，这是弘一大师呢他的补充的啊，啊，根据这个大力来补充的。那么大力里面呢，讲到这个头多沙乃至波沙呢，他这个律文呢，很繁琐啊，非常繁琐啊，也非常细。那么今入其慨啊，慨就是因为很繁琐呢。啊，也不方便啊，啊，全部把它摘录出来，啊，所以只有录它的大概，啊，头多沙则有二种，啊，这个头多沙，一个是地，一个是木，啊，地头多则呢，啊，地就是这个土地啊，啊，做那个坑，啊，就是前面经文讲的，做这个无烟火坑，啊，做这个坑，啊，在地里面呢、啊、挖一个坑。啊，那么让人呢，啊，不知道呢，去踩就掉下去，啊，啊，或者呢，给人活埋，啊，掉下去就给他活埋了，啊，或者呢，埋人的脚踝等，啊，埋到他的脚、他的踝，啊，给他埋在那里，啊，那么这个是，啊，要害死人的，啊，害死人的，那么这个是属于地啊。或者呢，令相等触踏啊，相等就是一些畜生设的这些陷阱啊，让他去踩，那踩下去他就掉下去了啊。这是讲地，木头多则穿木作孔，若行人脚扭手夹紧啊，这个行啊，就是古时候的那种刑具。啊，这个横木一条木木头啊，横的夹在人身上的啊，类似啊枷锁那一类的啊，这个

用木头啊啊穿很多个孔，啊穿孔，啊像古时候这个拜这个家了啊，就是他那个两个木片穿那个孔，啊夹在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也可以做一些陷阱啊，让这个象等啊，象等就是畜生，去触踏，去踩到那个机关。啊，那么就可以杀死这个众生了啊！啊，降杀者知是人从此到来，啊，以中医术等施降啊，这个都是古时候这种杀人的方式啊。我们现在讲啊，安的机关了。啊，那么前杀施前，波杀者施击波啊，这些都是杀生的方式啊。那么这些呢，我们明白一个大概就可以了啊。因为现代呢，这些古时候啊杀人的这些机关工具啊，也都失传了。那么我们明白呢，它的这个原则性就可以。啊，凡是呢，射机关啊，现代这种那比以前呐、啊，那就更多了，啊，现在科技发达，啊，凡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种杀生的方式，啊，那么也是根据呢，他这个情节的轻重，啊，来定这个罪啊，是可悔。或者不可悔啊。那么我们啊还有几分钟啊，这里广化老法师呢也提到一个公案啊，我们讲到误杀啊，说误杀呢，过去梁武帝呢有一次啊，这个跟人家下棋啊，下那个围棋。啊，这个梁武帝呢下围棋，这个下围棋呢，有时候呢他嘴巴会讲出来啊，杀啊，就是把对方那个棋子呢给他围杀啊。那刚好有一个出家人来访问，刚好走进来啊，那梁武帝讲杀啊，他以为要把这个出家人抓去杀掉啊，结果这个卫士就把这个出家人抓去杀掉了。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也是一个得道高僧，就像安世高一样。啊，他知道呢，他到中国来了，啊，长命在的呀、啊，也是被人家误杀的，啊，所以临死前呢、啊，这个出家人啊，就给这个卫士讲啊，啊，就是皇帝如果问起你们这个事情啊，你们就回答他啊，他就过去世的时候呢，啊，我还是一个小沙弥，啊，有一次呢，听师公讲经呢，去帮忙拿席帐。啊，那么在玩那只席帐，啊，玩的不小心呢，压死了地上一只来听经的蚯蚓。啊，那只蚯蚓啊，就是梁武帝的前身。啊，因为有这个误杀的因啊，所以必须偿还这个误杀的果报。啊，后来梁武帝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出家人，那怎么说某某人要来，怎么这么久没有看到了？下面的人呢、啊，才跟他报告这个事情，啊，他一问之下呢，才知道是这么一桩事情，啊，所以就感到这个因果报应啊，真的丝毫不爽，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讲习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因果啊，啊，这个公案呢、啊，啊，我们。啊，可以提出来啊，给诸位同学呢，啊，做一个佐证。啊，这个因果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那经典讲的这个理论，啊，来对照这个事实，啊，那么我们就明白呢，经上讲的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毗陀罗沙
啊，这。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49面，科注卷中第49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说话菩萨形象，乃至教人说话，所受果报比或大力。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信呢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的。佛法中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性，

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啊，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啊，当然呢，这个说的容易呀，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啊，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啊，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呀，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啊，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啊，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啊，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啊，这个供养就得福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啊、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都应当啊向他学习啊，这个才对啊。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啊，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哎，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浸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浸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浸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呀、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了。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我们劝别人做，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书写经卷，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那么在塑化形象，这是写经的，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福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居住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真诚恭敬心去做。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他也晓得造像好，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

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嘛，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啊，把佛经的真实意义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啊。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是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性皆行证，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证果。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种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啊，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
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性德，不违背理，叫其理至善。圆满是起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啊，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切机切理，切理不违背经教，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切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欢喜别人提供意见，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
他纵然有

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啊，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啊，这个道理呀，世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勤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啊，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啊，他们看到，哎，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啊，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呐，啊。果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者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啊，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
他说我们

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叫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啊，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招受经上讲的恶报啊。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啊，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啊，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听人说的都不行啊，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啊，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父

我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停尚且得这么大。

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那是在虚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了，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

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人生这么短，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呢？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土为脆也啊，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来世时间长啊，这也是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啊，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啊，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啊。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

那还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那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啊，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不多了，太多太多了，啊，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啊，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啊，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仙，啊，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啊，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啊。啊，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啊，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啊，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啊，寐就是睡觉，啊，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啊，而在睡眠的时候，啊，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啊，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啊，这些鬼神，啊，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啊，对下面讲的悲啼愁叹恐怖啊，啊，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嗯，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啊，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我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但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

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的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隐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八宅寒窗多楞严”。你看那一段。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啊，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谭老说的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一个小药铺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呢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这个面色呢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来求超度的这个他心就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宅寒窗多楞严的力量。这两个人走了以后没一会儿，又来了两个。

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的，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

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在一念之间呢、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地藏经上有，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朋友，他的太太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也是过世没多久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三次做梦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求你帮助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跟那边的都很熟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没事没钱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再没有做梦了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轨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佛法里面讲超度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

轮回呀，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之前只有鬼道它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你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鬼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这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就修福的缘呢反而来的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或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

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所以一般人呢都请七个人读啊，他才能得一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啊，请七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三遍七遍，啊，这个样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的，它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是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身，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四王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忉利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生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

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所以功德呢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定慧是功德了，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你立刻就被迷了，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这是修忏悔法。佛此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是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个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在这个世间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就是贵贱跟贫富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所造之业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才能够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现在修来得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富贵人要 不肯修的话，只想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这才是真正的道理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变异经上说这是佛讲的，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

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啊，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第三种啊，放逸不理三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事出世界，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道切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啊。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啊，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

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啊，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他到中国来呀，还两次命债。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了，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呢，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啊！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注意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续业。

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续业不靠佛法没法子啊。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没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期其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致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七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期日中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力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
对于鬼王，他请教鬼王啊，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说那我怎么会来呀？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

啊，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啊，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迎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啊，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啊，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啊，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在梦中啊，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受宗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迪科法师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啊，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啊。真心忏悔业，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铲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啊。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啊。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叫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

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啊，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觉社的主人呢，老太太啊，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何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啊，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啊，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啊，他们家里很自由啊，都很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彼此也能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啊，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哎，说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啊。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的啊，家人念佛送他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

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呀。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也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敬重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博闻经界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卷中第五十六页，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皆归四大类，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呢。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的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呢是恩怨的

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啊，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所以这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的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啊，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造于读诵词不思议经啊，这个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嘛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 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的越早越好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了，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啊。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

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啊，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啊，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啊，没人接受啊。啊，所以那个说法呢，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啊，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所以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说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啊，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净虚空法界。

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起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接触感觉得很舒适。恶念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就叫磁场也行，说磁场也行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神识来投胎他有念头他有念头他有波动所以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就影响他所以中国古时候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我们多聊半信半疑不知道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先生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我们修尽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呢？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这称之为地藏宝藏呢埋在地下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

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性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啊，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啊，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四道，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见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语言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们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

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哎，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要叫敬呢，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讲的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年修学佛法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就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

啊，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啊，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啊，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啊。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啊，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啊，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啊，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啊，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啊，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她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长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
那不但你母亲生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通通都升到了天了。啊，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佛报他升天了。啊，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啊，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啊，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嘛，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了。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啊，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啊，请吃饭了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啊得到个温饱 啊，不能帮助他离开恶道 啊。真正离开恶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

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

0: 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
1: 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了，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寺，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
0: 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
1: 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呐。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 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形式啊！哎，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 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它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呢，这是在家居士啊，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半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
0: 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啊！如果半年时间学个十步八步，没效果啊！半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 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到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 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啊，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 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那种超度可以相比的。

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啊，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啊，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打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啊，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或许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借助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列临终人耳根，和文在本时，示诸众生俗造恶业，记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甚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没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

与这一段经文所叙述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世。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了。啊，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度我道。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啊，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啊，不是瑞相啊！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林永年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啊出家人啊，每一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啊，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啊，迷惑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世啊，啊，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啊，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啊，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那真的能超度啊！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尘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啊，
别人不要管他。

藏传宝盖呀，不朽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那么我们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传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像我们现在念佛堂。这是应当要选饭啊，讲堂选床啊，今天讲经嘛，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啊，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啊，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啊，饭是共修。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啊，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传的意思。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啊。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啊！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宣翻就是提倡共修啊，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啊，名实相符啊。燃灯啊，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啊，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啊。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啊，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啊，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专读尊经，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专字，读经为什么专读尊经？

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依教奉行，要读经啊，要研究经义啊，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啊。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啊，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终追远啊，返本报时啊，这报恩的意思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学的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们，我要学得跟他一样啊！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啊！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性修不二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也，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啊。佛的名号信的啊，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

啊，圣驾是仁慈，摩尼是清净的，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叫一心成念。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讲和文在方士，这举这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啊，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嘛。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恶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羞耻的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啊，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啊，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啊，这个做得很残酷。

菩萨在世尊面前，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所以人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这些啊，这个善道就没分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啊，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啊，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啊，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啊。

一令是人，啊，是命中人。殃雷对变，晚生善处。这一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煞生祭祀。啊，那么这个煞生就是为这个病人呢、啊，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啊，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成道。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在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啊，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啊，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啊，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啊。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啊，关系太大了啊！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

让他多善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善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

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所以此地讲，故具本业，自受我取。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的第79面，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居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倔粮30，所负担物强过百斤，或遇邻人更负少物，一世之故转伏困中。那么这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啊。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啊，消耗体力了。如果说是3天没吃

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这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3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终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是祸与邻人更富少无，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啊，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了。这个比喻啊，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在80面。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啊，真正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啊，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这是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啊，毛是汗毛啊，啊，这我们身上这汗毛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啊，尘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都是形容啊小善。那么这小善利益，你全部得到。何况大善，佛法里面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性，既然称性了，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啊。大善便虚空法界，小善也变虚空法界，乃至你起一念善心，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那么地藏菩萨

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呢，确实很难接受啊！啊，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啊！众生接触佛法，特别是初学，这些疑惑啊，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对内它能够圆阿赖耶识啊。可惜的是呢，它就没有办法圆自性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性，它可以圆虚空法界，它能够圆十法界啊，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圆自性啊。所以凡夫的见解啊，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啊？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视知变聪啊，视知变聪不能解决问题请看下面经文：摄事日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震无声，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啊，到这是一小段。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明了，大辩长者这也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啊，久震无声啊，这一句话是很久他就成佛了，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这是现的。应以长者身得度，他就现长者身。参加
地藏法会，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啊，所以他出来啊发问呢，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啊。下面说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啊，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这是称赞菩萨，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维修功德乃至卸债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法。那么请教这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啊，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过世之后，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啊，譬如舍债啊，那么舍债意思很广啊，像现在习俗里面啊，放堰口啊，放蒙山施食，这都是舍债啊，这是请鬼神吃饭的啊。那么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古时候这个家庭富裕的人家是千僧斋呀，以及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这一个命中的人，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他就能得大利益啊？他能不能得解脱呢？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啊。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这彼此恭敬啊，长者称菩萨为大师，菩萨称他长者。既然他问了，我现在为未来，未来是指我们呢，现在是当时啊，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重道啊，不敢以为自己能说，这个思理太深太广啊，我哪里能说呢？成佛威神加持啊，这才能说啊。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也是示现为菩萨身的，舍身当中都无量无边都成佛了。

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啊，这是显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降格以菩萨身份方便度众生，这诸位都晓得，佛法是师道。我们对老师要尊敬，要到老师那里去求学。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是早期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同辈分。所以我们不去求，他可以来找我们。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但是同学可以，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做一切众生不情之友，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他主动就来了，这是菩萨身份呢，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原因呢就在此。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习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了。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临终最后那一念啊，那是关键的。你来一生到哪里去，就是最后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所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在想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就造成了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可是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这一年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呢，这一念是最强的。这佛在经上讲啊，我们业因无量啊，强者先轻。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它先受报。

如果不闻佛法，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他就到鬼道去了，贪心重啊。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那就地狱去了，嗔恚心重啊。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畜生道去了。最多的、最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闻佛名，一心向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呢？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啊，叫他念佛，叫他求往生净土啊，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他就做佛去了。往年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周广大先生呢，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人家给他一讲啊，他就相信啊，他就接受啊，念了三天佛，佛接引他往生。这个是家亲眷属，是善知识。那么遇到这个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么这个解脱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啊，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啊。这是其实是佛教之中啊，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就更殊胜了啊，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啊。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啊，诵宗一定要劝人念佛啊，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啊，希望平常念的熟啊，临终时候不会忘记啊。平常要放下万缘，

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啊，什么都要放下啊，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往生就自在了。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就是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呀！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太难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平时就多结善缘，多结善缘呢就要多参加助念了，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这是因嘛。到自己临终时候，一定有人来帮助你呀。平常不肯帮助别人，临终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人帮助你。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啊，所以平时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啊。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桩事情。再看下面的经文，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这个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复利一切甚事，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啊，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啊，为什么呢？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呢 啊诵经呢要诵七部啊，都从这个经上来的，他只能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呢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这是说一个比例了。他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这个生者自利有多大。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正果了，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古大德教我们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

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完全错了。不是一面读经呢，一面想这个经里的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念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有功德啊，这功德是清净心，你修清净心，你在这里修定，他得好得利益。如果能入观呢？观是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是思想啊，不是观的妄想啊。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这是观。这是从定里面开会了。读这个一部经呢，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自他不二，生佛亦如，入这个境界了，这个亡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了。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佛说，也只能帮助他生忉利天，但是在忉利天里面得大福报，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是个明白佛法的人，是个念佛人，那么他过世之后这个尊敬呢，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所以超度佛事是给他做正上缘的，唯恐他忘掉，特别来提醒他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就很难了完全平伏，他只能够达到忉利天。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要去思维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这个眷属就不会修福，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因为这个缘故，家亲眷属才修福才礼忏，才诵经，才拜佛这是亡者给家亲眷属修福的正上缘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所以家亲眷属

所修的福越大，他得的就越多。啊，道理在此地。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几乎啊。啊，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地藏菩萨讲，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闻见自修，见是你的身体很健康啊，闻是你六根呢很聪明啊，啊，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啊。你在你乘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认真努力自修啊，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的啊，纷纷自己通通获得。

注解里面，青莲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广菩萨说的，在85面第一行，《随愿往生经》，普广菩萨白佛言：若善男女，未宗之时，逆修升起，燃灯宣幡，勤僧转经，这勤出家人念经，得福多福，佛言其福无量，可以跟这个经呢来做印证。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为其修福得福多福，这是为别人修。佛言七分获益，七分功德得一分，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那么前面说的呢，普广问的呢是逆修升起，就是人还没有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请法师来转经，这个请法师转经，转的意思，请法师念经，请法师讲经，都叫转经。一般的说，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这个很少的，但是呢，请法师讲经，这个功德大，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请，那你的功德是分分几乎吧。自己没有能力的，或几个同参道友啊，我们一起来请，请法师讲一部经，或者请法师讲一天经，功德都不可思议。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呢？非常稀有。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我们常到香港去，到那边去讲3天，那么那一边那些同修，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

租借一个讲堂，邀集一些同修来听讲，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啊，不要做一般的讲演，一般的讲演他得的功德小，讲经啊，那么如果请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一次，那我们怎么讲什么经呢？经文里面可以记录一段来讲，还是讲经。那我不能讲全经，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或者是在经文里面记录一两段来讲。这是个明白人呢，内行人呢。香港回归周年，那边同修请我去讲经，时间只有六天，12个小时，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护法了。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12个小时，那怎么能讲得完呢？我们记录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了，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60条，每一条都是经文的。所以这个就是情深转境啊，是他们大家齐心联合起来齐心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能够看得出他的前途，如何帮助他呢？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请法师讲经，我们来发起，来发动，邀请他来参与，他就得福了，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他。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云前生不信道德故，这个原始就是 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亡者延伸之句，这个延伸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像首饰啊珠宝一类的，这是延伸之句。物质园林他的房地产，物质是房产，园林是地产，一时三宝可把地狱之苦一生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如果能够在命中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

个福啊，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啊。你说为什么原因？供养三宝，每一天都有出家人啊，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就太大了啊！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这个三宝里头啊有真伪呀。真正的佛法道场，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如果不是正法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场，借着佛教的名义啊，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啊，那是造罪业。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帮助他造罪业啊，促使他造罪业，那这就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啊，不但不能处理，而且堕得更深啊。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一位法师要80多岁了，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送给出家人。他的条件呢，要有5个出家人，5比丘他才肯送。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这个条件好，但是很难得，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5比丘都找不到。这是实在的话，太难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相当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年代呀，我们要明了啊，5比丘找不到啊。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真正是弘法利生，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流通佛法的道场，那就是真实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无常大鬼，不起而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切其日内如痴如聋。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啊，那个状况。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说过土为脆，人命无常啊。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啊。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
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我的寿命还很长，那你就错了。古人常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部分都是少年人，没有人祭祀，很年轻就走了，没有家室，没有儿女，都变成孤坟了。一定要提高警觉。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啊，随时都会走啊。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啊，有水灾，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很大的风灾，地震，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不期而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不惊不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灾难一现前要是惊慌恐怖啊，那就坏了。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啊。

像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的，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往生之后他替他洗身体，照顾入殓。有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

是好相啊。那么有些走的人呢，身体僵硬，这什么原因？惊慌恐怖啊，身体就僵硬了，走得很自在啊，一点都没有恐怖，他的身体柔软。所以我们可以从临命中人啊，看得出啊，他走的时候的情况啊。他走得好，决定不落卧道啊，他是很自在、很安详啊，很清楚的时候走的，神志清楚啊，决定不落卧道。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瑞相，道理就在此地。如果不相信佛法，遇不到善知识，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是大福报啊！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他，帮助他，带着他念佛。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往生罪，待业往生啊！就怕这个时候啊，没人帮助他，还有人搅和他，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这是大障碍啊！下面这个四句是讲他的状况啊，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啊，世俗人讲灵魂，有神就是灵魂呐。佛家讲的有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那是恭维的话啊。为什么？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卧道里面去啊？他到卧道去，可见呢他不灵嘛啊。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的速度很快，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他就投胎啊，他又去换一个身体啊。明明游神未知罪福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啊，痴痴呆呆的，七七日内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呢是迷惑啊，是痴呆。或在注思辩论业果，神定之后啊，居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或在注思这个诗轨道啊，末轨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了，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世间人，有时候

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呢，鬼神有记录。啊，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的你档案很齐全的，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所以在那里辩论，啊，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身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哎，这你就去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利啊，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法了。他没有权利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利赦免你的罪。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亡人在这个阴间里面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审去。三恶道去受审也有意蕴，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啊。恶鬼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啊，这个鬼道里头也有胎卵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啊。如果不是化身啊，是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在搞这些事情啊。觉悟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人觉悟之后那就是一念之间啊，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示现，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呢，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里

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啊，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了。啊，怎么知道转过来了？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啊！因为你有我执，这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我啊！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转过来了。啊，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所以真正想转过来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啊，你就转过来了啊。我们这个身这得自于父母啊，业报身啊，一转过来呢，这就是视线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这是你真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了啊，以前是为自己啊，或者为家庭，或者为这个团体，现在是为尽虚空变法界啊，如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了。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了，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啊，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就行啊。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注解相当丰富啊，诸位自己可以参考，请看下文。舍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救拔，这是真的啊！再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了，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啊能跟他修复啊，能够超度他啊。可是许许多多
这个

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随顺世间的习俗，像前面经上所讲的，煞僧祭祀鬼神，求助邪道，魍魉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这是世间人无知，没有人教导啊！我们受到可怜，受到凄惨，无过于世啊！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守。我们不要说的太高，不要说的太玄，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破戒造恶，无边的罪业，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的以十善业道去做。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所以死了以后靠别人来帮助，那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可靠的成分呢越来越低了。现代社会人认为这是迷信，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谁还会相信？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了。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的，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修行，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那么这是坐骑人死了以后坐骑依据，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过世日后随业受报，这个时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天，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内呀，都转世都又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去了大多数也有少数七七日内没投胎的，有少数。

甚至于好几年、好几十年啊，都还不投胎的，都是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啊。这是哪一类人呢？是特别执着的人。啊，他没有去投胎。啊，特别执着身体的人，啊，我们常讲守尸鬼。啊，他没有去投胎。啊，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啊，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那个坟墓里头。啊，那么还有是，你说对他的房子。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啊，那个房就变成鬼屋，啊，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随业受报去，啊，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去了。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啊。无懈脱日，我们在人道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100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啊，无懈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是讲的什么？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畜生愚痴，畜生执着，所以很难脱他的身形。啊，佛在经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孤独园里面一窝蚂蚁，啊，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其尊佛过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啊，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止干一次啊，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无量劫来啊。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了，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犯五戒，你没有明白啊，你不是真明白啊。真明白人

不会再干了。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永脱轮回，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生，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世现，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了，你真有成就了，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方东梅先生往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的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的。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理。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诸位要知道，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这就是个大转变的。下面说，若是无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这是真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造无无间罪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是一般人呢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古人呢，都想到将来啊，都知道有来世啊。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知道积德，知道行善。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
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蜜，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其实自己的造作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的是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六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果报。你干的是这个。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呢？简直就是邪说嘛。就是火坑嘛。就是阴谋嘛。所以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狱。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净虚空变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那怎么会一样？

请看下文。佛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淫斋，自住业道，未斋设净，即淫斋之次，米干菜叶不起于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浸两个字。没有沉浸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浸心是信德啊，沉浸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浸的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沉浸是觉悟了，沉浸是性德流露，沉浸是般若放光啊。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淫斋这个例子啊，淫是经营啊，是营造啊，就是你在办斋呀，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这个中度上供，这就是淫斋。淫斋你要注意到，未斋食净，以及淫斋之次，你在办这些斋菜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这是净无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呀，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祝福，供养归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这些啰嗦才处理啊。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的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啊，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啊，何况这个干水啊，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这现实呢？

尝尝味道啊，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尝尝味道，那是什么？你吃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敬。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啊，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肠胃，为什么呢？他没有胃，他要尝什么？就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啊。啊，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啊，所以他没有，都是你到外国这就去吃东西，他都是白水煮出来的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啊，但是那些调味东西都摆在面，你自己去调，这个很有道理啊，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啊，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哎，你自己调味时，我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味淡一点，我有主权的啊，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那这个外国比中国好啊，所以他们煮出来菜的时候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啊。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啊，这是真正的恭敬心啊。啊，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若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力啊！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啊！为食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身呢，你先吃了啊！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啊，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啊，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力啊，得不到你的帮助啊。如果我们是供佛啊，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的得罪佛菩萨了。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啊！佛菩萨不怪你呀、啊，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啊！你做的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的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厌弃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啊，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时也别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啊，你要说他，他嫌你啰嗦啊，我们何必得罪人呢？啊，那么讲经哦，佛在经上讲的，那他听的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没找你麻烦呢，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啊，就我们读经。听经呢要觉悟啊，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

净就是修行吧，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下面说了，如精勤护净，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实在讲啊，这个办斋啊，天天饮食就是办斋啊。斋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时。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了，三餐不够啊，晚上还要吃宵夜啊，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啊。这个实在讲很过分了，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恐怕护法神要整人了。就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龙天的尊敬，所以说精勤护净，奉献佛身。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活和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啊。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啊，这个意思会偏差啊。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就不尊重啊，我们错了。有一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合敬的，我们反而疏忽了，出家人未必修六合敬啊，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僧要肯定啊，就是指活活僧团，无论在家出家啊，真正的发生这个修行的人，明理的人啊，那他是真的僧啊。所以佛家这些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啊。对于出家人身份，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啊。其余你要称法师啊，称和尚，称阿舍离，那个里头都不分在家出家啊。所以在家人也称和尚啊。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称和尚啊，不是直接教我的啊。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啊，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的啊，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的啊。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利啊，称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正好上，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的，还是直接教你的，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安排课程，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来教你，对，实际上他是请教师啊，他要负这个教学的责任啊，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啊。那么在佛法要可以通称为阿舍利啊，阿舍利的有上过我课的，有没有上过我课的啊。所以这个和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称啊，法师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啊。那么佛经里面这个术语沙门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啊。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呢，这些都称出家人啊，其实是通称的啊。那么这个是这些事我们都要晓得啊。那么是精勤护净呢，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啊。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呐。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一分都得不到啊啊。所以这种沉静的心呢，一定要在平素养成啊，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啊，对这些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啊。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了就很大。是故长者严抚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啊。这个存活人得的利益七分之六啊，亡者得七分之一。理事我们都要明了啊。是菩萨在此地只举这一桩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沉静。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护净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了啊，净是讲啊清净不染，所以用钱要用净财，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啊，我们布施才有功德啊，才有效果。如果是不义之财啊，所以扛他人之慨，这不行啊，这个是不净啊，不清净的，不是净财。哎，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啊，所以要很清楚、很明白。说是与时，忉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地藏菩萨
跟普广菩萨了，这个福报修得就大了。啊，大在哪里呢？这一问一答了，与会大众听到之后，有这么多众生呢，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啊，所以前面讲呢，情深转经。啊，这个深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了，不一定出家人了，在家人也行啊。啊，请这些法师讲经，或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都可以。啊，那么一般在中国的习惯，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啊，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了，不是白衣说法。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啊，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大慢意啊，啊，那就不是白衣啊，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大慢意，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地方是受了五戒就大慢意，这是错误，不可以，决定不可以，啊，受菩萨戒才大意，啊，才是僧团。才算是僧众，啊，受菩萨戒，啊，那么你身坐讲经，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一定要受菩萨戒大意，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五戒决定没有异的，啊，但是穿海青呢，那这个无所谓，海青是中国古人的礼服，什么人都可以穿，啊，你。没有受过皈依也可以穿，那这古装嘛，啊，所以这是从前呢读书人穿的礼服，啊，在汉朝时候，啊，汉朝时候的礼服，那么在家人多半呢绣的有花纹，啊，出家人是没有花，啊，素色的，啊，的差别就在此地。大辩长者坐礼而退，啊，我们也坐礼而退，啊

正康城的这个姚晨跟意味千作都里边姚晨啊有一点不同，与千作都那是经常根据千作都里边的，他是啊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正康城的是这个顺序，那么这个各位看看这个27页那个简说，27页的简说呢，这个意味前作都里说啊，前阳也，坤阴也，并置而交错形。并置而交错形呢，这个月是阳，那一个月是阴，啊，两者这个交错起来的，这个跟正康城解释是一样的。那么前呢？真于11月子，左行阳是6，从左边，那就是按这个图啊，从左边往那边行，阳的时候是6，一共有6位。坤呢，真于6月未右行，寅是6。从坤正六月未呀，那个是右行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啊，所以不同的时候啊，正康城我们刚才看过的，它是。这个以这个阴阳律吕作为这个内容含的这个，那个金房根据千作都里边讲的，他是啊这个根据周礼有个太师啊。讲的这个阴阳的这个那种那个又是一种用法，所以他这个跟呢正康城讲的有一点相反的，这有一点不同，稍微辨别一下。下边就讲的这个纳甲了。纳甲这个拿字也跟那个姚晨那个拿字是一样的。姚晨呢就是把12个时辰拿在乾坤二卦里面。纳甲呢就把这个时干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时干容纳在八卦里面，这是八卦里面呢，这个跟前面姚晨是乾坤两卦12爻啊，这个纳甲呢，把这个时干纳在三化的八卦里面。八卦里面呢，先看的这个乾坤这个两卦啊。这个各位先看这个表呢是乾纳甲忍，甲忍就是甲是时干的第一个，忍呢是时干后边的第9个，
第九个字，坤卦拿这个乙癸，乙就是实干的第二个字，癸是实干最后第十个字，先把乾坤这两卦，把实干的前两个字后两个字一共四个字那在甲那乾坤二卦之中，后面是六子卦，六子卦就是乾坤这个说是父母了，养着三男三女了，六子卦。那么六子卦每一子卦就拿一个干，那么这里就看啊，根呢拿这个啊，震拿根，巽呢拿心，艮拿丙，兑啊拿丁，坎拿戊，离拿己，这样的。这个呢，你看后边呢有这个图，在29页的这个图，29页的图，是这个图里面看啊，甲乙丙丁啊，这个列在了，甲乙呢是在东方，这个甲乙之间一个东字是在东方，那么就是甲这边呢就是乾卦啊，乾卦十五日这一天，一个月的这个十五月这一天，这一天的这个月亮是圆满的。乙卦呢，乙是坤的，是29日这一天来消入坤卦，俩人甲乙都是东方。再呢就是壬癸，原来是甲乙在北方，北方是那个，这是这个乾是壬，癸呢是坤卦所拿的，这个四个都这个呢，这是一个北方了，还有。这个西方跟东西相对的西方，西方是艮，是震卦所拿的艮，心呢是巽卦所拿的，这个正西边。在南方是丙丁，丙是艮卦所拿的，丁呢是这个兑卦所拿的，这两卦。

话是在南方，还有这个坎离而卦，坎离而卦，坎纳的屋，离纳己，这在中宫，在中央。那么这个无方就有了，无方呢就是这个它这里就是包含的很多了，包含很多，比如说在甲乙东方，东方在五行上面属于木的，东方木，这个南方是艮卦与兑卦所纳的丙丁，丙丁火。西方呢是震巽两卦所纳的艮辛与西方金，金属品的那个金。北方呢是乾坤第二次拿的，那就是壬癸，是北方属于水。中央是坎离二卦，戊己啊是属于土。这样五行都包含在五方，也就是十干八卦都在里边了。那么这边研究它所纳的内容有这些意义，除了这个以外，讲这个纳甲，道家也有，道家要炼丹呢，他要采取日月的精华，就日光月经，日光月经啊，比如说这个东方乾卦十五日这一天，这个乾象，乾象是满了。那么在这个坤卦呢，就是满之后，这个到了二十九这一天呢，这个阴气有出现。西边是他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初三这一天，初三这一天呢，他这个更这个新卦至十六日，他就是确定好了，在这几天呢，早晨在这个天明的时候，月光有多少，傍晚的时候月光有多少，他就这个四方，这个就这样看得出来。东西南北四方，那么这个四方以坎离二卦，坎为水，是月经，离为火，是日光，代表这两个代表，那么四方都离不开这个坎离二卦，代表这个，比如说东边的可以出现在西边，这两者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看见这个太阳下去没有好，就是月亮就是有显现出来了，他这个就是这样的，用这个方法他来呀，采取日月精华来作为炼丹来用。所以道家也有，到后来呢，汉儒呢就拿这个来注解易经，
注解易经呢，也把这个那迦里边那个这个天干也收纳在里边，因为这个天干就是有日光啊，有月经，它对于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的影响就有，所以他也用这个来注经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我们要看汉儒注解的易经啊，这个先不明了的话，他用那个他在用注解的话都是用不这么详细的讲啊，他就用他这个例子啊，他是用例子拿我们现在就是每一种学术都有他学术的用语了，叫做术语。他用术语注解的，我们事先不了解的话，简直看不懂。现在先把他了解了，然后再正式看他注解的，就懂了。一看他所用的术语，就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意思。有这个作用，那么了解这个大概就可以了。要详细的往里边研究啊，那可多了。那我们也不需要那样，那样详细研究。第五呢是升降，所谓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啊，它。汉儒里面那个荀爽，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一卦六爻位有六位啊，一卦六画，每一画就占一个位置啊，叫爻位啊。爻位比如说阳爻站在第二位上面，叫九儿。九儿啊，应该要上升，往上升，升到五位上去。升到五位，要是升到哪五位？如果说这个五位上已经是阳爻了，那你这个九儿怎么升得上去呢？你只有升到这个坤卦的五位上面去，升到坤五。上到坤五，九儿升到坤五啊，坤五为君，这前面都讲过，九五是大威了，九五是天子之威啊。那就九儿呢，具有啊这个圣人之德，应该升到天子这个位上去，有德有威。然后才能够发挥这个有德有位的这种能力出来，替天下苍生来办事情。那么六五，就这个坤卦讲，这个阴爻啊站在五位上面，这个位是天子之位的。你阴要站在五位啊，那要降居到乾二上面来，降居到乾卦二位上，为臣。这个呢，是大的原则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阳身呢，阳身上面讲九儿上升到坤五，不限于九儿，凡是在下位的这个阳爻啊，要升的话，你不能说只限于九儿要上升，其他的阳爻也可以上升到九五啊，
所以不像

而为。这个阴降呢，阴爻就是居在六五的这个啊，住在五位这个阴爻啊，要向下降了，也不限于降到第二位来。换句话说，你降的下边哪一个位置都可以。那么这是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在此。那个这个里边呢有举这个例子，升降的92页这个例子举的很多。那么这个在清朝那个惠东啊，惠东达对于汉学的研究的很好，他就举出左传鲁昭公啊32年呢有曾经那个始末啊曾经论的这个一卦，下面叫在易卦了，雷称乾叫大卦啊，天之道。那么就是讲啊，92应该从这个大夫这个位置升到五为君。他这个就是用的呀，就合乎荀爽啊啊，对呀、啊，荀爽那个号叫荀慈明，合乎他这个这种说的意义。那就是说，荀爽讲的这个升降啊，并不是他自己创说，也不是他这个发明的。他这个说法是合乎祖传，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讲法，就是合乎古人的那个占法。那么后边那个有例外的，像这个张惠言也是清朝啊，张惠言讲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阳盛不限于92，阴降不限于二位，这个各位把这个里边的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庞通，庞通啊。所谓是呢，阴阳对峙。所谓阴阳对峙啊，这个“峙”字啊，是往的意思。阴呢，往阳那边，阳要往阴这一方面，就兑换的。兑换交往的意思，对峙就是交往的意思。这个阴阳交往啊，在这里讲对峙啊，余范的讲法把它给取个名字叫做庞通。来呢是明朝的赖之德，他把它叫做错卦。交错的意思，先对于这个名称跟它的这个用法讲出来，后面那个第二行就举例子了。那么第二行这个例子啊，比如说乾卦，乾卦二五这两爻，这两爻支坤，乾92到这个坤二去，乾的这95到坤那边去，这个称为坎。所谓赖之德，所谓叫这个错卦呢，

可以把这个乾坤的两卦横的排出来。那么这个乾卦这个二五两爻啊，到坤卦里面，就使得坤卦变成两个坎卦了，成为坎。坤卦二五之谦，坤卦这个六二六五之乾卦到乾卦里面呢，就成为使乾卦成为离两个离卦。那么这个在三十页简说三十页就举出来了，你看。乾卦呢，六爻皆阳啊，坤卦六爻皆阴，乾卦二五两爻一变动，变动的话，好就是那个旁通到坤卦二五两位上去，则至时就使得坤卦了，下面你看看，变为坎卦了。上下皆坎，那就变成纯坎卦。而这个坤卦呢，乘换这个六化皆坤的啊，皆是阴爻啊，这就成坤了。二五两爻一变动，同样的旁通到乾卦，那么这样就使得乾卦成为离卦。上下两个离卦，那么这就是于帆呢注解坎卦的叹词所讲的“乾二五之坤”，于离呀、旁通。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旁通的意思解释明白了，到正式看六十四卦的时候啊，遇到。于范这个注坎卦叹专的时候啊，叹词的时候，就明白了他这一注解。所以乾二五之坤，于离旁通，就明白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再说呢，离他注离卦的这个叹词也说，坤二五之乾呢，与坎旁通。对，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呢，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在六十四卦里面讲旁通的是很多很多。汉儒讲旁通，宜都赖之德的叫那个赖住的那个宗错。宗是宗卦，就是讲错卦，也是这个意思，那就明了了。后面讲这个八宫卦，八宫卦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先看这个乾坤二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了，六子卦加上乾坤两卦就是八蠢卦。所谓八蠢卦是怎么呢？就拿乾卦来讲，内卦是乾，外卦也是乾。坤卦呢，内卦也是给一个三化卦的坤。外卦也是三化卦的坤，六子卦也是，比如说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坎卦，坎卦三化呢是坎，内卦也是坎卦，外卦也是坎卦，离卦也是这样，坎离，这个三个三难。

呢，啊，三呢是长呢是震卦，啊，中呢是坎卦，少呢是艮卦，这三男了。三女呢，长女是巽卦，啊，这就三花讲的啊。那个中女呢是离卦，少女啊是兑卦，他这是按照用世草求卦的时候啊，先出现的，先出现就从下往上，你求了一爻的时候啊，先画一爻，那画什么呢？在这个从下往上画。你比如说正卦，正卦是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阳爻，在下面是画这个一画就是阳。如果是在第二画呢，出现的是阴爻，第三画还是阴爻，那就确定第一个出现是阳爻，是长男，生了三个小孩子啊，第一胎是长男，第二是女的啊，第三个也是女的，那就是这就正卦，在这一家，他的父母生出这个三个儿女啊，他在家里这第一胎出去长男。那么假如说这个第一胎是那个出现的第一个是阴爻，阴爻呢第二个出现的是又是阳爻，第三爻出现的又是阴爻，那就确定呢这个是中男，中男的。如果是长女，怎么出现呢？长女啊，她这个第一爻是阴爻，第二、第三都是阳爻。那她在家里，这是她是第一胎的是，是老大了，老大是长女。那么如果说是那个求卦的时候啊，世草就是第一个出现是阳爻，第二出现是阴爻，第三出现又是阳爻，那这个三个小孩子中间的这是阴爻，那就中女。那上面你各位自己就推算你就知道了，三男三女就六字卦，这个六字卦内卦外卦都是比如说内离，内卦是离，外卦也是离，内卦是坎，外卦也是坎，就是纯坎纯离，六都是这样的。那么由乾坤生出六子啊，就成为连乾坤在内就八纯卦。八纯卦在这样啊，再延伸出来，延伸六十五卦，就是一爻一爻这个延伸出来啊，就是六十五卦。它这个怎么延伸出来的呢？比如说初爻一变呢，就变为一式，二爻一变呢就是二式，三爻一变就变三式，一直变到五爻叫五式。五式再到上爻不变了，
上有

这是八寸卦，八寸卦不变，然后回来，回到四爻，那么五爻已经变了，回来的时候四爻再变回来，再变回来呀、啊，再这叫上爻不变，四反，四反就变。把原来往上变的时候啊，变回来叫做酉婚。再一边的下体啊，内三爻啊，整个又变回来，叫归婚。这个后边呢，我翻出这个例子出来，你就一看就明白了，啊。翻到31页，各位看看，31页第一行，八宫卦是64卦以乾卦为首，那么现在呢，就举乾宫啊来做个例子，乾宫事变反复。下边各位看那个第二行乾卦啦，是纯乾啦，乾卦这个下边初爻一变就一势，这一势一变呢就变为天风姤卦，到了这个二势呢，二爻一变变成这个天山遁卦，到三爻一变的话，比如说天地痞卦，这个下体呀、啊，这个内三化整个变成坤卦了，再继续往上变，四势啊就变为那个上体那个三那个乾卦了，就动摇了，就变了，变成巽卦了。各位看看是不是啊？四十一变呢，变成巽卦，巽为风，风地观卦。啊，还往上变五十。换句话说，下面这个五爻都变了。原来是六化都是乾呢。啊，都是阳爻啊！现在六化一进五阳，就变成五阴了，五十就变了。还有上面一爻没有变，这叫做这个山地剥卦。山地剥卦这个讲八宫卦了。跟前面消息卦有一点不同啊，消息卦要变成纯坤卦，这个不能变成纯坤卦啊。上面一爻不变，对，不变的话，无事变到山地剥卦的话，就回过头来而反于四。反于四是什么呢？原来那个四变呢，第四爻已经变成阴爻了，现在反回来，反回来呀、啊，把四爻啊，再由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上体成为离卦了。五爻已经变成阴爻了，阴爻了就不要变了，那就是现在讲反回来呀，反回来回到什么呢？回到四爻，四爻是原来是由阳爻变成阴爻，现在反回来呀，再把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一看呢，上面三化了。变成这个离卦了，上体成离了，这就变成为啊火地惊。

对，虎地精是什么呢？这个下边画出来了。虎地精是称为有魂卦。

这个金房他们讲的这个游魂归魂呢，这叫游魂卦。拿乾卦做例子来讲，乾卦变到无爻了，上爻不变，再回过头来把四爻再变回来，这叫游魂卦。那么这个再一变，变成原来是变成火地金了，往下面再一变，再一变呢，把下体原来是三卦都变成坤卦了，现在这个坤卦整体的变为乾卦，整体在恢复为乾卦，这叫做啊，这是这个活天大有，这个活天大有，这已经画出来了啊，这叫归魂卦。那么这里从这个八宫卦，每一个前面讲这个乾坤生六子，成为八纯卦，八纯卦每一卦都是这样变的。换句话说，每一卦都有游魂，都有归魂。每一卦都有一时、二时、一至五时，五时之后四凡叫做游魂，再一凡那个下体恢复，整体恢复叫做归魂。那韩愈是这么讲的。这里啊，他这个讲游魂归魂呢，就是讲孔子在写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就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的。韩愈是纯粹讲相术，讲相术啊，就借这个卦爻这个一时一至五时这样变。变成这个游魂归魂，应用的问题他不讲了。他跟宋儒有点不一样，跟这个王弼的注解也完全不一样。王弼注解讲大义，讲大义，换句话说，就讲应用的这个意义。汉儒只讲相术啊。他把相术讲明白了，应用就不讲了。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了，有这个理论科学，有这个应用科学。理论科学，他把理论的这个讲出来，就他的责任就到了。怎么一应用的话，他是。不是他的事情，他就由别人来自己来研究了。汉儒就是这样，他把这个卦爻这个相术啊讲明白就行，怎么样运用他不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研究周易啊，你研究汉儒这个相术好处在哪里？他没有加上自己的这个见解在里面，自己见解在里面呢，就是有可靠也不可靠，这个当中就是不那么纯粹。所以我们研究汉儒的注解呀，好处就是呢，把他这份资讯得来呀，完全是可靠的。资讯得来以后，我们怎么研判？

那是靠我们研究中医的人呢，我们的功夫了。比如说这个孔子讲的这个，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这个讲汉儒注解的，他讲到这里就为止了。但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医，我们都是学道的人，学儒家的学术，学佛法。儒家学术、佛法，尤其是佛法，讲这个六道轮回呀。儒家学术也是讲六道轮回呀。孔子在这里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就是讲是六道轮回的，这是讲理论。我们在理论上这个还不够明了，你读祖传，读这个二十五史，那个多得很呐。由人道变成畜生道，变成鬼道，鬼道又到这个畜生道，又到这个这个人道里边来，多得很。古时候又有，现代你看，这个是9月29号联合报上那个刊出来的，这是一个美联社的，美联社的呀，刊在这个日本的，有个小孩子啊，发现有个螃蟹长的是人面呢，人的面孔啊，这个后来这个男童啊看见这个就不敢杀害了，就放到这个水族馆里面。水族馆的这个人员呢，把它试一试，是不是在这个壳上画的呀？然后他试了以后啊，不是壳上，不仅仅是壳上画的，里边也有，印在这个肉体上也有，不单在古代啊，现代也有啊。那就是人道堕落到畜生道里面了，还没有完全变，还有留的人的面孔还在这上面，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六道轮回的事实啊，不可以否定的。这在二十五史里面，每一朝代都有。最早的禹王的父亲鲧，他就当生呢就堕落到畜生道。祖传里面讲的黄熊啊，就是那个熊的啊，那个在史记的注解里面呢，他是黄鼐，黄熊胸下面有四点，黄鼐下面三点，是一个事情，就变成那个堕落到畜生道了，多得很。所以这个都是应用的啊，事实啊，汉儒这些不讲，我们就根据孔子讲这个理，精气为物啊，这个两性的精气，就自然界讲是阴阳交合，万物才有万物。就这个动物来讲，两性交合，精气交合，游魂为变。游魂什么呢？灵魂，人死了，这个灵魂到处找，找这个是男女交合这个缘呢，就入胎了。游魂为变，变就变到哪一道不一定啊。遇到人道的这个阴阳交合了，他就到人间来了。

入到人的这个母胎里边了。遇到畜生的这个良性交合的话，阴阳这精气为物啊，它就畜生的突入到畜生道的这个母胎里面去了，很危险的。你说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啊，还是人的时候，他的心呢、啊，畜生的心、鬼的心啊、地狱道的心，早就堕落了。早堕落是万法唯心，这是佛家讲的，儒家也是讲万法唯心的。那么这个讲八功，讲这游魂归魂呢、啊，汉语这些道理他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学道的人，你要明了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就是这样。明了这个事实，你要在这个六道之内啊，保持人生有保持人生的办法。你要超出六道，有超出六道的办法。这个易经里面都是教我们这个办法，所以读易经啊，就跟读佛法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我们都学了佛了，为什么还要学易经呢？易经告诉我们，你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了，它就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你学出世法，就从世间法，从无论之道、无论道统的一步一步来学，父慈子孝，就这样学，学到基础就出世间了。它有这个好处，不然的话，我们一讲，哦，讲的是一步登天的，你登不上去啊，很难的。